即使是刚刚往生的、下品下生的，他们的能力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辨知。换一句话说，对你这个人，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那些情况他都了解，所以他知道所以然的道理，累积恶业的积习嘛，累积养成了一个恶习惯嘛，恶习气嘛，不容易改掉啊。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世间有一些不善之人，业障习气很重，过去生中啊，从恶道中来，还带着有恶道啊残余的习气。那么像这些道理呀，天地鬼神就未必能看得清楚。阿罗汉他的能力能看一个人五百世，过去五百世他能看到，五百世以前呢，再往上去呢，他就看不到了。所以必须彻底明了，说法才能够契机，才知道用什么方便法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感应篇在此地讲的也是个原则，原则是一般性的，只要人能够遵守，决定得利益了。在过去，在中国，儒释道这个三教都是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也都是多元文化一体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有很大的贡献的。三教虽然有别，但是也有它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无论修学哪一个道门，决定是以积德为本，这个是三教公认的。积德从哪里积起呢？从心地上做功夫啊，心地一定要光明磊落，佛家讲超凡入圣，凡是什么？凡是凡情，我们今天讲情绪，这个情绪是凡情，也就是说情绪在用事，情绪用事就有过失。我们常讲感情用事，能够把情执放下了，舍弃了，这个人就是圣，圣就是一个明白人，觉悟的人。圣的定义就如此。

所以做圣，做个明白人，做个觉悟的人。如果不把情执转变成智慧，你就做不了圣。换一句话是，你永远不会明白，永远不会觉悟。情执从哪里发生的？佛法从理上讲，从你分别执着四相上发生的。四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分别这个四相，执着这个四相，这个是情执的来源啊。因为你分别执着，所以你才会有自私自利，你才会有是非人我，你才会有贪嗔痴慢。不但你的言行造业，起心动念都造业。这前面跟诸位说了一个大概啊，起心动念是意我，你心我心不好啊。佛菩萨觉悟明白了，觉悟的人没有我，没有自己。所以才能够真正的尊敬别人。明白人才能做到啊，儒家也是如此啊。明白之后啊，才懂得自卑而尊人。自己谦虚卑下，尊重别人啊。只有迷惑的人啊，才自高自大了。自己抬得很高，没有瞧起别人啊，受不得委屈啊，受一点点委屈怀恨在心，念念不忘，感召不如意的果报啊。大家都晓得嗔恨堕地狱，所以佛菩萨为什么不住六道？为什么不住十法界？视线在六道里面，人家还是住一真法界。道理在哪里？没有我嘛，没有我才能够卑下了。觉悟的人处卑下，他快乐，他自在呀。只有迷惑的人才高高在上，这个道理啊，诸位细细去思维，细心的去体会，受用无穷啊！真正了解三世因果。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啊，人与人之间绝对没有占便宜的，也绝对没有吃亏啊。你占人家的便宜，将来要还债啊，欠命的要还命啊，欠钱的要还钱啊。《红楼梦》里都说欠人眼泪要还人眼泪呀。这个速度是真的，不是假的。唯有真正觉悟、真正明白的人，他不造业了。他才真正做到随缘度日。
在随缘里面成就自己的功德，十大愿王讲的随喜功德嘛。功德是什么？信德的流露就是功德。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没有办法建立。如果这个观念能够建立，菩萨道就不是个难事情，积功累德了，那是轻而易举之事。啊，什么个观念？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这个观念我们没办法建立，而诸佛菩萨都是这个观念。佛证得清净法身了，法身是什么？法身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肯定是自己，绝对没有丝毫疑惑，就是自己，真是自己，这个人就成佛，他证得清净法身。所以他为一切众生服务，是为自己服务。还有什么话说？还有什么好执着的？不是为别人，为自己嘛。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啊，宇宙是怎么复杂，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怎么复杂。我们身体是宇宙的浓缩，宇宙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扩大，这个里面复杂的状况不增不减的，完全相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小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啊。华严经上讲的小大宝啊，大能包容小，小也包容大啊，芥子纳须弥，须弥纳芥子，这个才是不思议的境界。诸佛菩萨在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帮助一些没有觉悟的众生，就是从这个观念上出发的，从这个观念上建立。所以法不思议法，人也是不思议人呢。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清莲法师的论观，他在五重玄义里面每一条都加上不思议，很有道理。如果他自己没有契入这个境界，这个话他说不出来。他对于事实真相体会到了，认知了，契入这个境界，所以他才能说得出来。我们读了有几成的

体会。我们为什么不能体会？这里面有障碍。障碍就是说，不外乎烦恼障与所知障。烦恼障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所知障用今天的话来说，对于学术知识方面的成见，如果是因果上面的成见，那还是属于烦恼障。见思烦恼里面的一类呀，属于知识的，这个叫所知障，自以为是，所以事实真相你就见不到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用功夫，去一分障碍，你的智慧就往外透一分了。这个障碍怎么去法？我们要明了，这个障碍的除去，对于这些情执分别逐渐逐渐淡了，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一年比一年淡，一月比一月轻，分别执着就轻了，淡了，这个就是分分离开了。菩萨51个阶级，净土四土三辈九品，都是这个样子。烦恼习气少一分，你的品位就增高一层，到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你就圆满成佛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他的烦恼啊。所以他还得不到圆满啊，他的功德还没有成就啊，没有就近成就啊，必须舍得干干净净。这个才是究竟圆满的成就，所以我们要舍，要放下。如果不肯放下，那就是累积罪业；放下，你就是积功累德。为什么放不下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把这些假的当作真的，这是你看错了，想错了，所以你才会做错，你才会招致恶报。

可是放下跟看破是相辅相成的，你能够放下一些，你就多看清楚一分，

发心一直到圆成佛道，就是看破放下，相辅相成啊。六波罗蜜里面，般若波罗蜜是看破，其余的五度都是放下。你们想想对不对？布施放下贪心呐，持戒放下恶念呐，忍辱放下嗔恚，放下嫉妒啊，精进放下懈怠懒惰啊，禅定放下散乱呐，通通是放下了。般若是明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六波罗蜜归纳起来，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吧。我们要真干，这些经论名相绝对不是念念就算了，念念就过去了，那怎么行啊？你真看破了，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放下了，你的罪过就没有了。那能不长生？长生是无量寿啊。所以要求长生，要求佛报，一定从心地上求，心生万物。佛经上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前面我们也读过，一切法从心想生，佛法叫内学。内里面圆满了，外面境界就顺心了。所以说，心想事成，在佛法里面讲决定正确。你想恶，恶的事情成；你想善，善的事情成；你想佛，佛成了。你想贪嗔痴慢，三恶道成了，心想事成。你想贪，恶鬼成了；想嗔恚嫉妒，地狱成了。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你自己心里想出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就变现出这个境界。既然是这么一回事情，为什么不想佛呢？为什么想别人呢？想佛就做佛，心想佛，口称佛，身做佛做的事情，口说佛的言语，这个人就成佛了吗？所以我们要想做佛，经不能不读啊，经要不读就胡思乱想了。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与佛的经教完全相应，起心动念想的是佛在经典上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教训，所说的境界，想这个，这是我劝大家了，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道理就在此地。你经不熟，你想什么？你没有法子想啊！首先要把经念熟，念得会背，背得很熟，起心动念，这个经里面的理论境界完全可以现前。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这我教大家的，信不信由你啊。有人相信，他这么做，他得好处了，他很欢喜来告诉我，告诉我，我也欢喜，我为他欢喜。 不肯接受的、不肯干的，我看到也欢喜。为什么呢？他心想事成嘛。虚空法界就是这么回事情嘛。这一生不能得度，总算是种了善根。阿赖耶识里头有一个得度的因缘，有个得度的种子，也好，只是得度不在这一生罢了。李老师以前讲的，还要长劫轮回，还要受很多苦难。所以我们真正相信、真正依教奉行这一生呢，就把这个事情办了。 这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风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

0: 阶级之分的神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井界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

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带我们进来之后，然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三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

0: 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哈，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律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 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
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

篇汇篇啊，前面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

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持，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啦、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

0: 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事实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

0: 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
3: 不用
2: 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

0: 完了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的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 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

0: 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出家老夫人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岁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去
2: 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 人说太

0: 太当真，太
1: 当
0: 真，
2: 搁那看情侣了。
1: 搁当人儿啊，媳妇出五个币，老百姓五块钱的。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一身。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个谁人不？说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呀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有行。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0: 二十五。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3: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叙。
0: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来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为了我大队人，跟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宅屋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4: 酒啊？
0: 酒？
4: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在。
5: 啊，就谁去的啊？
0: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
6: 团建了，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是我呀。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

0: 素。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 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这是
2: 抽地图手都算烂
1: 了，老死
3: 也
1: 是死，
3: 你这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佛了，找不到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风都不好，以后在你身边，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叫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3: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论

0: 不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鹰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 能

0: 与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这些都
4: 算
3: 是
4: 真是个
3: 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 我是

0: 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归了，与行走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1: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咱不识字，咱就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

0: 认识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惜佛立佛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 唯有

曾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讲到这个小圣修行正果的这个前方便，就是还没有证得圣果之前所修的也就是这个名词术语讲的资粮位资粮，这个资粮在古代旅行，资是钱财，粮是粮食这是出门旅行不可缺少的。那么用这个资粮来比喻我们修行也是要预备资粮，以这个来比喻来形容。那么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修行也要有本钱也就是你修行要正果这个事前就是事先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样才能顺利的达到证得圣果这个目标。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小圣这个修学呢，第一个资粮位那么这个第一个资粮位呢所讲的内容就是五停心观。这个五停心观呢，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戒，那么小圣的戒呢，先从身口，先从身口戒起，从这个地方先戒，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大家呢学佛呢，多少都会修一点戒，多多少少比如说这个五戒呢。有很多同修呢，起码第一条呢，就不杀生了，甚至有很多同学呢，也吃素了，那么有的同学呢，吃的戒呢，就更多甚至住在道场。那么，在道场这个遵守这些规约这些都属于戒都属于戒身口这两方面。那么身口的戒，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我们心清净的。那么我们刚刚学习。或者呢，学习很长时间，这个身跟口戒了，但是心呢，还是定不下来，心不能安定，有各方面的业障现前。那么在小圣里面呢，他就是用这个五停心观来调整。让这个 不安的心呢停止下来。所以这个知量位呢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个五庭心观实在讲啊，不但佛法啊，世间法呢，说实在话呢，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心极度的不安定、不安稳，你要从事世间的事业，也有障碍，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是通事出事法。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个第五个了，第一个呢，多贪众生修不净观，第二个呢，多嗔众生修慈悲观，第三个呢，多善众生修属习观，第四个呢，多痴众生修因缘观，第五个呢，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念佛那么这个念佛呢，有大圣小圣不同。在小圣 佛法从这个小圣来讲呢，他念佛呢就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知道有十方诸佛所以小圣教我们要知道呢，他念佛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大圣教呢，这个才有讲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呢是大圣佛教

的地区啊，啊，因此呢，这个大小圣啊都有啊，特别呢弘扬这个大圣佛法。因此讲到念佛呢，大部分注解啊也都会引用大圣经典。啊，那么在四十二章经新书啊，这个寄生于居士呢，他就引用这个啊大圣经典了。啊，那么这里讲多藏作念佛观啊，为业障深者如多昏睡，则观应身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身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啊，我们上一次呢，就是啊跟大家学习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清朝灌顶大师呢，他注解里面也有注到这一方面的啊，就是指我们念佛人啊，啊，念佛人呢，在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呢，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善根化相啊，就是念佛了，身心呢得到清安，啊，清就是很轻松，安呢心里非常安稳，晚上睡觉呢都做好梦，善的梦境，啊，或者呢闻到异香，啊，或者呢见到佛像，见到莲花，啊，身心呢很轻松安稳。智慧呢增长，啊，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啊，遇到很繁杂的事情，啊，或处容榻而触念皆通，啊，遇到再困难再繁杂的事情，一接触，马上就通达了，啊，智慧增长，啊，烦恼啊很轻微。那么念佛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啊，这个就是属于呢善根发相啊，这是好相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刚好是相反啊，叫业障发相啊。业障发相呢，就是此地讲第一个昏沉。啊，第一个昏沉，啊，那么第二个呢？多恶念，恶念就是吊起这个心里呢，那个妄念啊，昏灰，啊，恶念呢特别多，啊，要停呢停不下来，啊，那第三个呢？啊，见到恐怖的境界，啊，让你这个整个身心呢，陷入极端的恐惧，不得安稳。啊，那么此地列出这三种多障啊，就是障碍很多。那么在《念佛圆通章》里面呢，灌顶大师再给我们举出两种啊，第四种是病势障，就是身体呢突然呢就生病了，啊，病得很厉害。很严重，啊，第五种呢是事物牵缠，啊，就是很多人事啊会来给你干扰，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影响你修行，啊，来干扰，啊，让你心不得安定。那么这些。

这些现象啊，我们都要明白啊啊！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啊，会有这两种情况。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可能包括自己在内，大部分我们修行啊，这个业障发相的占多数，占大多数。善根发相的呢就很少，是少数，大部分啊业障发相的非常之多。那么业障发相呢，不外乎这几大类。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昏沉啊，这个是多昏睡，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很多同修来问这个问题啊，他不修行不念佛，他就精神好得很啊，一坐下来呢，那这个精神就提不起来，就昏昏沉沉的想睡觉啊，眼睛怎么睁也睁不开。那么这是一种业障之相啊，因为这个昏睡呢也是业障比较重啊，属于昏沉盖啊。那么应该呢观佛的应身三十二相啊，就是眼睛啊常常看庄严的佛像啊。上一次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彩画的像啊，这个下一次呢我再请这个网络的同学呢把这个庄严佛像啊放在网站上啊，提供给各位同学呢来做观相念佛用的。那么你常常看佛像啊，眼睛睁开看到庄严的佛像在眼前，眼睛闭着还是庄严的佛像在眼前，在目前啊，常常观这个三十二相啊，能够帮助我们破除昏沉盖啊，这是一个方式啊，这个叫念佛。那另外呢拜佛也是一个方法啊，那么人身体有在运动就比较不会昏沉啊，这个眼睛看庄严的佛像，身体啊礼拜庄严的佛像啊。或者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提倡绕佛啊，就是一面念佛一面绕佛，那么身体有在动啊就比较好啊。大部分昏沉盖呢是止静的时候啊，坐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昏沉盖就来了啊。如果身体在动在活动啊，这个就比较不会昏沉啊。所以这个绕佛拜佛看佛啊，这个是啊，这个调整我们这种昏沉盖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啊自己做个调整啊。那么多恶念呢啊，它这个跟这个昏沉啊刚好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业障啊，恶念妄念非常多啊，我们一般讲吊举心啊，好像被吊起来被举起来，妄念纷飞啊，坐在那里呢全身是不对劲啊。那么这个就要观报身佛无畏智慧啊，要常常啊观想啊这个报身佛啊。那么报身佛呢，我们多读经啊，特别大家如果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或者呢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十六观

啊，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坐观观想的。啊，这里讲出呢，是举出啊，观报身无畏智慧。那么大家如果这个多恶念呐、啊，就是你把它换一个对象，啊，换一个对象啊，啊，去念这个经上讲的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庄严，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弥陀经啊，也都有讲到。啊，无量寿经是讲的比较详细。啊，如果你多念这个四十八愿，啊，多念无量寿经呢，这个对治这个多恶念呐、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大概呢，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呢，多恶念呢，根据我个人经验呢，你最少要念200部以上，这个恶念呢，慢慢它就会减少了。啊，如果你念到600部呢，啊，这个恶念呢，大概可以减掉一半以上，啊，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如果持续诵个3000部，啊，这个大概这些恶念呢，可以摆平了。啊，这个是观报身无畏智慧一个最具体、最好的方法啊，读诵大乘经典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啊，或者观无量寿经啊。如果呢没有时间的，念弥陀经也可以啊。那么念经呢，我们精神啊专一专注啊，妄念起来的时候不要理会啊，不断的专注在这个经文上。念熟悉了，自自然然它就转成了观想这个经上所说的境界了，啊，就转移过来了。啊，恶念呢，也不要刻意的去断，啊，它自然它就没有了。啊，那么多逆境啊，这个逆就是很多不顺，特别是恐惧。啊，或者呢，晚上呢多做噩梦的，啊，这个我们白天晚上啊，这个逆境很多，啊，很多这个事情，啊，有形的、无形的来干扰，让我们身心啊感到恐惧不安。那么这一方面的业障呢，就必须观法身，空寂无为。那么法身空寂无为，那怎么观呢？啊，这个用《金刚经》啊，四句偈去观呐，啊，是比较具体，也比较容易记得。啊，《金刚经》有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把这些逆境、恐惧的境界呢，都用这个偈，你不断去观。啊，不管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啊，所有一切有为法，就像做梦一样。啊，如幻如梦如幻啊，如抛如影如露如电啊，常常去做这样的观想，自然啊可以渐入佳境了。下面讲或作芥蒂观啊，这个芥蒂观呢，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
此最初修行之法也。界地观啊，界呢就是整个世界，啊，地呢就是我们整个大地啊，所有的精神物质啊，这些事物。我们整个世界啊，有情无情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切啊，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六大，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观起，那么从我们自己一生，那么你再展开呢，到外面，到别人啊，整个宇宙。啊，都是什么呢？地水火风空四而合成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头脑骨髓啊，我们这个整个身体这个体积呀，是属于地大啊，归地大啊，地大就是它是。坚固性的啊，它有体积的。那么我们身体的血液啊，我们吐痰啊，流鼻涕、眼泪、大小便，那么都归水大。那么水呢，它是有润湿性的，啊，这个都归水大。啊，第三火大就是我们身体有温度，啊，这个温度啊，就归火大。啊，第四呢，风就是我们呼吸、动作都属于风大，啊，归风大。第五个是空，空就是这个虚空啊，你没有这个虚空，那怎么能够容得下这些万物呢？啊，就是虚空，第五个是虚空，是空大。啊，那么第六个是四大啊，那么这个四呢？就是指我们精神的啊，我们精神部分啊。那么前面呢，地水火风空啊，我们可以给它说是物质方面的色啊，色这一方面的色法，《心经》讲这个色啊，色就是物质，那么这个色就是精神。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色就地水火风空啊，这是色法啊，受想行识叫心法啊，这个色啊，我们有八个色啊，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识阿兰尼识，那么我们整个身心宇宙。就是这个六大呢，它合成的。那么每一大呢，都有它的归属。那么我们常常做这个界地观呢，有什么好处呢？啊，易得离我及我所有。啊，你常常这样观呢，那么也可以呢，放下这个我执。啊，这个我呢，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呐、啊，这个身见先放下，啊，知道，哎，这个身不是我，啊，我们现在呢，迷惑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身见啊，认为这个身是我，啊，我就是这个身，我们
现在的迷惑。

破，这是最初的一层啊，认为这个生是我。啊，那么我所有就是我们身外之物了。啊，我们身体以外的，啊，那是我所有的，啊，我们都会有这个执着，凡夫都会有这个执着，啊，有一个我，啊，有我所有的，这个身是我，我身体以外的，啊，哪些东西是我所有的，啊，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钱财，啊，我的家亲眷属，这些都是属于我所有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呢，啊，我们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迷惑的，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啊，佛给我们讲出这个事实真相，说这个一切呢，这个当中呢，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啊，佛这个说法，目的就是破除我们执着，啊，我们现在问题呢，就是出在执着，啊，如果不执着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问题出在执着，啊，执着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错误的见解，啊，见解上的迷惑，啊，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啊，你的见解就是你的看法，思想就是你的想法，迷惑了，错了。啊，那么迷惑，那就生烦恼了，啊，生烦恼就造业了，啊，造业呢，那就感受这个苦的果报了，祸业苦是这么来的。那么。人为什么会自私自利呢？因为执着我嘛，啊，以及我所有的，啊，这个私心就起来了。私心起来呢，那就为了自私自利，他就不管别人了。啊，那么所作所为呢，都是不合理的、错误的这些行为。因此呢，就造成了不好的果报，啊，这些不好的果报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灾难，啊，受灾殃、受苦难，原因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啊，就是看破，啊。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之后呢，把这个执着放下，啊，我们修行无非就是这样而已，破执着而已。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坚固的执着放不下呢？啊，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我们迷得太久了，一下子呢醒悟不过来。所以必须要修行，啊，要有一段啊长时间的修行，啊，所谓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这样啊，我们才能慢慢的醒悟过来。那么这是给我们讲，或者做芥蒂观啊，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观想，啊，这个在。大方广严觉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修行方法啊，就是观想我们这个身体呢，都是归四大了啊。你常常这样想啊，哎，你自自然然呢，你这个身见呢，它就放下了啊，就放下了。啊，我们修行啊，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啊，要明理啊，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破这个

身见呢，第一个要明理啊。如果不明理呢，那么你修的都叫无谓的苦行，无意的苦行啊，就是你修那个苦行呢。

下的，帮助你断烦恼的，那这个苦行佛就赞叹了。啊，如果没有利益的苦行呢，佛就不赞叹了，啊，佛不赞成。啊，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大家也啊都听说过，啊，燃香啦，燃指啦，燃背啦，啊，燃手背啦。啊，这些我们都要明白它真正的含义。啊，不然呢，我们就照这样去燃，那你就能正果吗？啊，你就没有烦恼了吗？你就得解脱了吗？啊，如果不明道理啊，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讲啊，他说你整个身体啊都烧成灰了也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他那个执着还是在啊。啊，这个身体烧成灰了啊，再换一个身体继续执着，啊，问题不能解决啊，没用。啊，所以这个做惯了，在我们佛法修学呢，是最关键的一个课程。啊，那么上面呢提出这个五庭心观啊，就是小圣啊，实在讲啊，我们修大圣啊，啊，如果不是像六祖那种上上根的呢，那这些也都用得上啊。特别我们念佛法门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五庭心观的修学啊，对我们念佛啊，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那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呢？最重要的呢，还是不懂得去转变自己的错误观念，或者听经啊，他没有听得圆融啊，就是把这个听经呢这些话呢听死了啊。所谓听死了，就是死在言下。啊，这个听讲经说法啊，那么法师讲的这个言理，那么死在那个言理之下。所谓死在言理之下，就是不懂得活用了，不会活用，他听的是死的。啊，那这个就有障碍了。啊，昨天上午啊，啊，四川有两位女居士来找我，啊，大概也60出头了，啊，其中有一位呢，他的先生去年刚过世，63岁往生的，啊，肝癌啊，转骨癌啊，啊，去年啊往生的，啊，往生的时候呢也是很苦，啊，那么往生的时候他们有帮他助念。那昨天他给我讲啊，他说他常常梦到他先生，啊，他提出7个问题问我，啊，其中有一个问题他问我呢，他先生是不是往生了？我说往生是肯定往生，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都会往生，啊，我们学佛的人啊，都知道，人不会死。啊，死了是什么呢？不是死了，是往生。这里死了，又往其他地方去生了。啊，那往生大家都会往生啊。
问题是

你往生到哪里呀？啊，所以我就给他讲，我说问你问这个问题呢，应该是问我是不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这个后面没有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的，只有写个往生。一般如果要问问题那么应该要怎么问呢？要问你这个家亲眷属呢，现在呢，不知道他往生到哪里这样问就比较清楚了。那如果问一个是不是往生，那肯定往生的嘛。大家都会往生嘛？这个还有疑问吗？这个就没有问题啦，一定都会往生的。问题是往生到哪里去？那这个就是大问题了。他现在去了哪里？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婆罗门女问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去，到哪个世界去？他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光目女呢？问这个阿罗汉呢？也是这样的，他母亲呢，再生呢，都是造恶业，不信三宝，不相信佛法。那不知道呢？他现在呢，往生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很想知道。他母亲的下落。所以这个阿罗汉才入定，去帮他找，结果发现他母亲堕在地狱，受极大苦。所以这个。往生这个事情六道都是往生的地方那么六道以外呢，四圣法界四圣法界以外呢，一真法界十方诸佛都有世界到底往生到哪一个世界？那么他常常梦到他先生那问我这些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呢，你大概是要问说你先生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你常常梦到他的这个情况，肯定他不是往生到西方了往生到西方呢，你不会再梦到他了。那也不在六道里面呢，也不是往生到人天善道，如果往生到人天善道，你也不会梦到他，他肯定在鬼道的这个成分比较多，在恶道，我就建议他呢，就是你这个方面呢，你要多了解呢，一定要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因为这方面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最清楚，地藏菩萨本愿经呢，那你想要见你的家亲眷属，落在哪一道，那也有这个修行方法，你一定要学这个经，才能满你的愿。那么他就给我讲他现在都是听同修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还要念地藏经干什么呢？我说没错如果你没有问题，那一句佛号就好了。你现在给我问了七个问题其中你要问你的家人去哪里，这个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观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弥陀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只有《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讲这个问题你不读这个经，那怎么办呢？
啊，我再给他进一步说明啊。啊，我说修念佛法门啊，要记住三个条件：信、愿、行。啊，你如果只有念佛，信心不够，你这个愿不切，啊，念佛不能往生，跟阿弥陀佛结结缘。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多数念佛的人，你问他几个人想往生呢？啊，我看了，几乎都不想去西方的。啊，为什么不想去西方呢？一生病啊，他就不想去了。啊，没有生病的时候呢，嘴里都说要去西方。啊，一生病呢，那就怕死了，就不想死了。啊，要赶快找医生啊治好，希望啊多活几年。啊，希望活个两三百岁。啊，他这个世间还放不下，你说他发的那个愿是真的想去西方吗？啊，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你有没有真信切愿？啊，没有真信切愿呢，啊，祖师也讲了，你这个佛号啊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也没有得生的道理。为什么呢？你不愿意去嘛。啊，你没有意愿要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那个手二十四小时在那边等着，他很欢迎啊。我们不愿意去，他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嘛。啊，那你真想去，真愿意去呢？那你就相应了。虽然现在这个身体寿命还有，还没有往生呢，你时时刻刻呢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池呢。啊，在那边呢，啊，游览了，那个愿没有发起来了。那为什么发不起来呢？牵挂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放不下呀。啊，那么我就给他讲，我说如果你真的信念行具足了，那一句佛号就够了。啊，甚至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了，你真信切愿就要去净土了。你这个一句佛号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真的其他通通可以不用了，放下了。啊，一句佛号啊，成佛有余了。啊，如果你没有记住信念行，只是嘴巴念佛，啊，我就给他讲啊，弘一大师啊劝我们啊，净宗道理要坚持诵地藏经，那个地藏经就很重要了。啊，因为你没有信念要去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去不了就还在六道啊。那在六道呢，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啊，你可不能不要啊。那不要就怎么堕三恶道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呢，啊，听老和尚讲经呢，听的这个他不开窍，啊，那么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我们是不是信念行都记住了，啊，真的老实念佛了，真的这个世界都放下了，你都丝毫没有留恋牵挂了，那可以，啊，你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夹杂了，啊，如果还牵挂这个牵挂那个啊，像昨天那个居士呢问了七个问题，你说他需不需要？他需要啊，因为他问题没解决，他心里有疑惑啊。我们净土的修行

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还有怀疑，啊，还有夹杂，还有间断，啊，你这个不能说不要呀。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啊，跟大家讲这些开示呢，都要看对象的啊，也要看时机的啊，这个讲话也是佛用的啊，也不是死板的啊，啊，要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啊，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所以这个居士他这个时候他就是需要地藏经这个经来解除他的疑惑他的问题啊。那么他说这个听人家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我说是啊，那你现在就去念到底吧，你就不用来问我这些问题了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你还要问这些问题，表示你有这些疑惑在吗？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吗？那没有解决，你要找解决你现前这些疑问的理论方法嘛，啊，帮助你排解掉。啊，你这个问题排解之后，那你再去老实念佛，就没障碍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过去莲池大师讲啊，这个。在一个丰年的时候啊，啊，那个粗糙的五谷杂粮啊，那没人要。啊，丰年大家都吃得很丰富，过得吃得非常好，啊，那个很粗糙的五谷杂粮啊，人家就看不起眼了。啊，如果在一个饥年啊，就是闹饥荒的时候，哦，那个五谷杂粮那可重要了，维持生命的，没有那个你命就没有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这个《地藏经》的序文讲啊，把《地藏经》比喻作荒年的五谷杂粮。那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是荒年啊，啊，荒年都没得吃的啊！你有这个五谷杂粮啊，赶快填饱肚子吧。先把肚子填饱了，啊，先让这个生命维持下来，你才能做其他的事情。啊，如果你这个肚子没填饱啊，那么肚子都快饿死了，啊，那么手里抱着一个金刚钻，抱着那个金刚钻呢，就活活饿死。啊，就好像我们抱着这个大乘经教、大乘佛法。啊，就像金刚钻一样啊，但是呢，肚子空空的，饿得都快死了，啊，那个五谷杂粮你不要啊，啊，就是抱着金刚钻啊，活活饿死，得不到受用啊，这个我们要懂啊，所以我们修行啊，这个观很重要啊，就是你观啊，他这个五停心呢，他也是有单修的，有复修的，啊。那么有顺序修的、选择修的，这些都要明白。啊，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一个人，你早上起来的心情跟中午就不一样，啊，中午的心情跟下午又不一样，下午的心情跟晚上又不一样，你不调行吗？啊，你不调就有障碍，障碍你心就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呢，你就功夫不能成就。那么我在此地呢，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经验谈啊，经验谈。好，五停心观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下面呢，啊，再简单介绍这个资粮味啊，第二种别相念处。即缘苦地境，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也。

这个是别相，别就是个别的。这个念处是什么呢？就是四念处，就是眼苦地净，因为苦地净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啊是苦的，眼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苦的环境，那么来起这个观想观照，第一个呢观身不净，第二个是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那么这个叫别相念处。第三呢，总相念处，即缘苦地净，观身不净，则受心法三者亦皆不净，乃至观法无我，则身受心三者亦皆无我是也。那么这个是总相念处，总相呢，也是根据这个苦地净。那么观身不净，那观受也是不净，观心也是不净，观法也是不净。那么你观受是苦呢，那观身也是苦，观心也是苦，观法也是苦。那么你观心无我，观身也是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法也是无我。那么观法无我呢，观心也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身也是无我，那么这个叫总相处念。下面一段我们给它念完，前知五庭心观，要在降伏五种烦恼，故可谓止。此之总别相念处，要在启发根本智慧，故可谓观。以上三位皆出世必须知知本良实，故名知良也，又名三贤位者，为此三位是贤人之所修也。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五庭心观呢，这个是主要在降伏我们五种烦恼，就是贪嗔痴善乱这个多障这五种烦恼，这个是五庭心观呢它的作用。那么这个总相念处跟别相念处呢，是在启发我们根本的智慧，是启发智慧，所以这个总别相念处呢，可以说是观，那么这个五庭心呢，也可以做止，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止观的原理我们敬老教授在讲环严观也讲得很清楚，常常讲即止之观，即观之止，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那么我们这样来学习你才会佛学佛用，不然呢止就是止，观就是观，不懂得它之间互相的关系，其实止当中它也有观，观当中也有止，只是说我们下手的时候呢，先从哪一方面下手，这个个人根基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要调的，因此呢，佛有十种通号，其中有一个叫调御丈夫，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就是调御，御是降伏，调是调整，我们随时要调整，要降伏，这样我们修行才会有所成就，如果不懂得这些原理呢，修了很久的时间呢，功夫都是用上去的，那没效果，得不到效果，这个就变成了无益的苦行了，这佛就不赞叹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这个因为讲到这个经文有关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呢，

0: 也是简单跟大家提出一个报告让我们对这些基本的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它的名相它的道理以及我们修行的方法有个概念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我在往年呢，每一个新的道场建立，第一部经一定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什么要讲这部经？佛法的建立不能离开这个硬体的设施啊，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定要有土地，要有房舍，要有建筑。有了硬体设施之后，我们修道才有一个场所。可是修道要依据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修道必须要依据心地。那么《地藏经》呢，就是我们第一个课程。有了硬体设施之后，软体里头最重要的心地法门。所以我们一定的第一步要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如果不懂得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修起，最后决定是一无所成。换一句话说，无论你怎样用功，怎样努力，怎样发奋，怎样精进，你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所修的无非是游漏的福报而已。所以在中国大乘表法是以四大菩萨，第一位就是地藏菩萨。从地藏菩萨再发展出来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地藏是孝敬的。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修学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像过去那种显著的成就？大家把根忘掉了，不孝不敬。那么这种修学，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玩弄佛法。他不是在修学佛法，也不是在弘扬佛法，玩弄佛法，消遣佛法。没事干呢，就消遣消遣呢，拿到佛法来消遣。确实如此，李老师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消遣佛法，也在玩弄佛法？修一点游乐福报而已，而这一点福报决定不在人间享。到哪里享呢？畜生道享，恶鬼道享，恶道享。为什么不能在人道享？你做人的资格没有啊，所修的福不在人道下。我们要清楚啊，做人都懂得孝亲尊师啊，观经三福里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你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里面去享。如果这个四句做不到，你所修的福报决定在恶道享。
啊，悟道里头也有福报很大的啊。那么这些比喻思啊，我们都明了啊，可是啊，我们就转不过来啊。换一句话是，明了做不到啊。啊，为什么做不到呢？说实在话，对于这些事理啊，了解的不够透彻。真正透彻了，决定他能够忏除业障，他能够回头是岸。所以道场新成立了，这个地藏本愿是决定不能够缺少的，一定要讲。诸位同学到这边来参学，我们今天把这个课程列为主要的课程。时间虽然不多，重点我们一定细数。其次的部分，这个古德有详细的注解。圣依法师有通俗的讲话，可以帮助大家做参考。将来诸位在国内国外弘扬佛法，凡是到一个道场，应当先讲地藏本愿，再说无量寿经，劝他念佛往生。这个是一定的规矩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是前清林成法师写的，他是康熙年间人，这个清朝早期的，住得非常之好。我们读他的注解要细心去体会，要用现代的言语来表达，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明，大家就容易接受了。它前面有轮贯，轮贯就是在未讲经文之前先将全经大意做一个概略的介绍，轮贯里面包括了五重玄义，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教我们怎样观法，也就是教我们学习这部经如何把观念转过来。第三个部分呢，是介绍全经大意，它的轮观写得很长，这一部分非常重要。

那么在悬疑部分，完全依照天台的方式设明解释经题，辩题提示理论的依据，佛根据什么讲这部经，我们明白之后，对这个这部经，对于佛的说法，才能产生坚定的信心。第三部分呢是明宗。明宗是讲修行。换一句话说，如何把这些道理，这些理论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第四部分是论用，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得到些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幕后一个部分呢，是讲教相。教相那是说世尊教学的方式，教学的仪规。法师在这五个科目里面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经题是以不思议人法立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本愿不可思议。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在辩题里面他说不思议性实为题，性是真如本性，诸佛如来之所证，实是九界凡夫的用心，九界凡夫在迷，迷了的时候就不叫性了，就叫实。性是真心，实是妄心。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讲真实的心地跟九界众生妄心的心地作为立论的基础，这个太好了。佛是讲这部经依据什么？依据诸佛如来自己的真心，再依据九法界众生的妄心，为我们说这部经典，这个经典的这个立论的依据，可以说是太真实了。信地不可思议，我们讲地藏嘛，信地是真心，不可思议。九法界众生那个妄心也不可思议，不思议信实为经之体，又以不思议行愿为宗，本经的宗旨。地藏菩萨的大行大愿都不可思议，又以不可思议的方便呢为用，这个在我全经里面

很明显的能看到，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最后是以不可思议开显无上菩提为教相啊！如果以古大德这个五种比喻啊，比喻这个教相啊，用儒、涝、僧、俗、俗、俗、醍醐来表佛法的五个阶段。地藏本愿是无上大法了，基础是无上大法，成就的当然是无上的佛果。那么这个是玄义的总纲领。今天我们在此地讲这部地藏本愿经有两个用意，一个是应九华山仁德老法师的邀请，我答应他在地藏菩萨圣诞之前为大众介绍地藏菩萨本愿的大意。我们预定9月1号起讲，9月20号圆满。20号正是农历的7月30，地藏菩萨的圣诞日。第二个意思，新加坡净宗学会这个道场建立，我们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正式讲过一部经。今天为新道场开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符合我们多年为新道场讲经的惯例，所以有这个双重的意思。现在净宗学会的报恩堂为诸位同修来说这一部

在寻医，当然最重要的先要介绍经题《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七个字，前面六个字是别题，经这一个字是通题，佛所说的一切法都称之为经。通题里面啊，这是别题里面又分为人法，这个七种立体呀，我们就省略掉了。圣依法师在讲记里面呢说得很清楚，诸位可以做参考。地藏菩萨是人。

本愿是法。这个题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佛在经上说这个经呢，可以用三个经题，这三个都是佛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地藏本愿，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世尊为我们宣说的地藏菩萨本愿，也可以说呢是地藏菩萨本行。行愿相知啊，有愿一定有行。行的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地藏菩萨的生活，地藏菩萨的修持，地藏菩萨之处世待人接物，这些都是他的本行，又称作地藏本事力经。理是显示出他殊胜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题是翻译的人，他在这三个题当中选地藏本愿，因为这个本愿里面包含了本行，也包含了本事力，这个意思都在其中。地藏这个地呀，在四上讲是大地，大地是一切万物所依赖生存的，任何一物离开大地就不能够生存啊。所以在中国对这个地呀，天跟地看得很重啊。在八卦里头，它的象是坤卦，其德为木卦啊。易经里面说志在坤远，这个志是到极处啊，这是形容大地万物自生啊，一切万物啊都从大地而生，所以地有能持、能于、能在、能生的意思。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我们心地确确实实具足这个意思啊。以佛法讲，住持的意思，生长的意思，和淡的意思，

一切万法以心这个真性而住啊，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的，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九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心地里面变现出来的。性是能变的，万法是所变的，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

为什么以此为目的呢？明心见性之后啊，你什么问题自自然然都得到解决了吗？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能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的。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每个人皆有真心，这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自信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道理？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恢复自信，其实自信哪需要恢复？今天我们的信德上面有障碍，只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信德自然就现前了。所谓是拨开云雾啊，阳光就普照啊。阳光比喻我们的信德，云雾比喻做障碍，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力了旺啊，真就现前了。所以真信不需要去求，你求那就是虚妄的。无需要去求，力了旺啊，就是真。真心里面，佛告诉我们具足善德，法身。法身是我们真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禅宗里面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这个东西啊。可惜我们无始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我们自信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先前这个作用啊，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啊。100%的作用，我们现在所能够感受到的1%都不到，99%的得用不能先前，你说这不可惜吗？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迷失了，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迷失了啊！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迷得太广了，佛看到我们才生起怜悯之心，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这要讲求修行了。

应修万幸啊，故缘万德。修行的方法也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方法当中有方便法也有不方便法，佛都说了，所以佛为众生呢演说无量法门，是弘誓愿里面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修啊。为什么佛要说无量法门呢？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的根性也是无量无边的。顺着众生根性，去教学学习，就容易成就。如果不顺众生的根性，他的修学就会感到困难。而在一切法门当中，第一方便，第一稳当，第一容易呀，无过于念佛法门。佛在这个经里就是教给我们念佛，至心称名。你看，跟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道理，一桩事情。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法门，疑惑这个法门，那么佛再给你开其他方便法门。啊，这个是佛教人呢，真的是第一个法门。为什么说这个法门是第一个法门？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就能想通，就能体会到。佛告诉我们，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八个字是根本的。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道理都说尽了，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解释唯识所现。心能现象，相里头起变化了，是心的作用。这个心就是识，识心，就是我们讲的念头。我们懂这个原则，那佛说念佛了，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就点头了。啊，为什么呢？念佛就做佛嘛，不直截了当吗？为什么去念阿罗汉啊？证阿罗汉，再念菩萨就成菩萨，最后再念佛成佛，这不啰嗦吗？那拐弯抹角吗？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去念佛呢？啊，而佛里面这个是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有一切诸佛里头阿弥陀第一了。那念阿弥陀佛就做阿弥陀佛嘛，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嘛，何必再念其他的佛？其他的佛跟阿弥陀佛比又要次一等了。为什么不直接去念圆圆满满的阿弥陀佛呢？我们通过这些道理呀，肯定念阿弥陀佛是第一了。真的明白了，真懂得了，这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才是真正念佛人啊！啊，念佛法门呢，这道啊，道共戒。啊，所有一切戒律通通圆满具足了，啊，你不会犯戒，不会破戒，道共戒。得禅定的是定功戒，定功戒不如道功戒，道功戒里头不如念佛里头具足圆满戒律、清净戒律啊。啊，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所以在这个法门里面，佛教导我们至心称名啊，念诵啊，念诵就是读诵大乘啊，在读诵大乘经里面，是以无量寿经为第一了。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跟大家分析过，这个分析我们不有能力，隋唐时代的古大德跟我们讲，一切经最后都归华严，华严归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归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十八愿，所以现在有人提倡本愿念佛，本愿里面特别着重在第十八愿，十八愿完全依照十八愿念佛，能不能完成呢？果然遵照啊，决定得生，只是提倡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完成，平常可以不要守戒律啊，可以胡作妄为，可以造作罪业，到临终的时候啊，念佛还能往生，话说的没错啊。临终你有把握念佛吗？啊，你仔细观察一些临终的人，头脑能清楚吗？如果临终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别人帮他念，他也听不进去了。

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呐、佛号听不进去啊，甚至于听了佛号生烦恼啊。我亲自见过这种人呐、一生念佛到临命终时不念佛，贪生怕死，不能放下了。本愿在理上讲没有问题，在事上讲难了，太难太难，那是怎么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要清楚啊，古大德真是慈悲至极啊，为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很详明，劝勉我们不可以存侥幸之心，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的修学，临终才有把握。侥幸的人最后一定落空啊，所以提倡本愿舍弃戒行，这是走的险道啊。这些论调表面看好像是有道理，佛在经上是这么写说的，细细分析没有道理，他把佛的意思完全错解了曲解了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这谈何容易世尊当年在世无量寿经肯定是多次的宣讲，每一次宣讲这个法门听众不一样啊。经上所记载的长随众，长随众是这么多人，除长随众之外一般与会的听众不相同，所以佛对于经中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也有详略不一样，所以后来集结经典，这个经典内容啊悬殊就很大，像最明显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五种原译本里面四十八愿，有的经典里面二十四愿，有些经典里面四十八愿，还有经典里面三十六愿，这是最明显差别如果是佛只讲了一次，翻译的人不管什么人翻译，这个数字一定是相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由这个地方证明佛是多次宣讲。那我们要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明了，圆圆满满，就必须要把佛多次介绍的通通要读过，这在古时候佛经都是手抄本的，流通量很少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将这个

五种原译本都能看到，那是大福报大因缘。宋朝文龙书居士，这个人福报够大了，当然也得佛力加持。他在五种本子里面只看到四种啊。唐朝翻译的《大宝积经》，王龙书居士就没有看过。所以《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一部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啊。王龙书居士也实实在在了不起，知道一般人很难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的本子，所以他开始做汇集本了。这个汇集本就是集云仪之大成，将佛在各种本子里面所说的都能够汇集在一起，看到这一个本子就等于各种版本通通都看到，这个好事情，这大慈大悲也。他的本子收集在大藏经里面，入了藏，等于说我们佛门古来这些大德都承认都肯定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啊，没有错误的啊。王龙书这个本子流传到后世，莲池大师著《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大多数啊都是采取王龙书的汇集本啊。那么这就是受到莲池大师的肯定了。以后有彭继清的戒教本，魏默生的汇集本，王本跟魏本确实是有瑕疵，这个瑕疵就是取舍不善，不太妥善。原译的文字他们做了修正，这个在他们来说这个修正呢是没有问题，确实比原译本的这个用的这些词句还要好啊。印光大师不赞成，不赞成有他的道理，怕的是后来的人随随便便改动经文啊，他们这个开端开了这个例子，引起后人随便改经文，那这个经典传到后来那就面目全非了，决定不能够开这个例子啊。印祖反对是这两点，一个是取舍不当啊，一个是改动原文啊，并不是说不能汇集啊。那么到民国初年，夏莲居这个本子出来了，这个本子真正是完善的版本了。

有一些人执着个成见，反对这个本子。那么反对这个本子，就要提倡读五种原译本。如果说反对这个本子，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提倡一种本子，你不就是其余四种本子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你依旧读不到吗？读诵大乘的目的是破疑生信，是建立信心，这个都是偏陋执啊，偏见啊，浅见啊，孤陋寡闻啊，这一些执着，这错误的呀。又说夏老居士是居士，居士没有资格来汇集经藏的。王龙书是居士，彭继清也是居士，魏源也是居士，莲池大师是出家人呢，是净土宗祖师啊。莲池大师能采取王龙书的本子，莲池大师没有说王龙书是在家居士没有资格会起，没说这话。如果说是在家人不能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出家人做，这个佛法失去了平等。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能往生净土，是净土是平等法。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居，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平则国土平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平等的国土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夏老居士不是普通人啊，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啊，很可惜的，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印祖没看到过这，没有看到这个本子。我相信印祖看到这个本子一定赞叹，一定赞成。为什么呢？过去汇集本的毛病他都改过来了他这个本子对于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而取舍之恰当。当时慧明老和尚肯定了在当代律宗的大德慈州老和尚肯定，慈州老和尚采取他的本子，在济南讲过在家的大德梅光系老居士用他的本子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过这个本子今天流通全世界符合老居士临终的预言他告诉学生他的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这个话兑现了。当时大家怀疑，现在肯定了，果然如此。他又说

这个经会传遍全世界。所以夏老这个会记本跟他所预言的完全相应，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决定不怀疑，依教奉行，要常常读诵。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遵守。这样念佛发愿往生，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了。夏老居士的会记本，字字句句都是五种缘疑本里面的原文。诸位可以把五种缘疑本拿出来对照看啊！如果你有疑惑的话，你把五种缘疑本给它对照起来看。我过去曾经印过，我这个本子的题目叫《净土五经读本》。这个里面五种缘疑本，这个四种会教本，无量寿经总共九种版本都印在里面，大家可以对照。弥陀经三种一本，三种本子，这个是罗什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的一本，夏老居士的会记本，通通印在一起，印出这个本子，目的无非是坚定同修们的信心，不能轻易被人动摇了，坏了我们这一生大事因缘，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懂得读诵大乘，皈依无量寿经，恭敬阿弥陀佛，懂得认真的修供养法，我们在详细当中跟诸位都做过详细报告了。怎样供养呢？供养如来，供养众生，儒教修行供养，这是真供养啊！那这种供养就是真正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我们总结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够至心称名，读诵大乘，皈依恭敬供养，这个人他的功德不可称量啊，他必定得到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不仅是地藏菩萨、观音世至、文殊普贤的这些大菩萨威神加持啊，必然获得不可思议的果报。佛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

地藏菩萨在过去五十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啊，常住幽冥法界。这幽冥法界怎么讲法呢？我们怎么学习？我们是不是要钻到地狱里去了？一定要懂得经文里头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幽冥法界意思就是讲我们放低姿势啊，为善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不需要去表扬啊，这个就是幽冥法界啊，默默地去做，认真努力地去做，学离一切名闻利养，就是在幽冥法界。成就自己真实功德了啊，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啊，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说的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啊，凡夫无知真正是所谓啊，弱肉这个弱肉强食，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也是都是凡夫吗？也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报复的心不会消灭，你一伤害他，他那个怨恨之心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遇到他有机会他怎能不报复呢？啊，这种报复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啊，大灾难啊，佛在经上讲的刀兵劫啊，往后这个刀兵劫就是核子战争啊，刀兵劫这个因是什么呢？是众生肉，佛说得很清楚啊，要想免除世间的刀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这个刀兵劫才能够化解。年轻的时候无知，不吃它也伤害它，蚂蚁。我们看到很多人呢，自己也造过这个罪业啊，蚂蚁爬到家里讨厌的啊，烧一锅开水一下就把它烫死啊，我们看到许多人这样干，我们也曾经干过 啊这些小动物任意的杀害 啊以前不知道，这个才晓得自己犯下了重大的过错。佛教给我们发怒忏悔，我们今天明白了，

要自己做了错事，认真修行，每一天念诵供养修学一切功德，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啊，这个功德我们自己不敢享受，希望把这些冤结统统化解啊，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啊，否则的话这常常说到的业障现前，这业障怎么会不现前啊，这些被你伤害的众生如何能够轻易的饶过你？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要学地藏菩萨，以真实心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心如大地一样。一切法，一切众生，乃以住持增长，何难啊？所以经上说，心如大地，能安一切啊。那么，这是把这个地比作心。比作石啊，我们今天看到大地，脚踩到大地了，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啊，在何诸法，在何一切众生啊，你喜欢的爱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你讨厌的怨恨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地不分情愿啊，没有好恶啊。我们要学大地啊，我们心地原来跟大地是一样的，现在在里面起心动念，分别好恶，分别好丑，这是错误的。地不分，换一句话说，真心不分啊，妄心在分呢，妄心是错误的啊，知道妄心在分，就知道众生心啊，知道大地不分呢，就知道真心。所以本经的理论，真心跟妄心那么这是说地这一个字啊，第二个是藏啊，藏是藏，含藏的意思，我们世间人的仓库宝库，你看世间人些珍宝都要好好的收藏起来啊，这些财富可以保障他生活的安全呢、如果自己失去了财宝了，他就感觉到恐惧了，
生。

脱没有保障，所以世间人人人都希望收藏这些珍宝，这些财物。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信里面有宝藏，善德密藏，我们真心自信里头有法身，法身是真身宗门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第二个般若，般若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啊，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所知啊，所知现在不知住，不知就变成 有障碍了。这个所知是本有的现在有个障，障住了我们所知这叫所知障。所知障跟烦恼障啊，这个呢列明的用意不同。烦恼就是障碍，所知不是障碍障碍所知的那个障就叫做所知障。如果我们从佛法名相来说，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是烦恼障，完全是烦恼分别里面一部分是烦恼，一部分是所知障妄想里面完全是所知障所以有人问无明从哪里来，无明怎么来，其实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好清楚好透彻读楞严经的人也是囫囵吞枣就这么过去了，含糊过去了，佛讲得很清楚，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什么叫知见，知见就是所知所知就是般若智慧你在所知里头还要立一个知就错了，头上按头啊，那就是无明的根本，你不要在所知上再立一个知，你的智慧就现前了你偏偏要立一个知，那有什么法子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你们看清楚了我们用这个比喻，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所知这是知见偏偏说，法师手上拿一本书，完了，马上堕到无明里去了。这个东西叫书吗？这个东西叫手吗？这个手是你建立的，这个书是你建立的，你要建立这个叫书，这个叫手，你就完了，这就是无明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很聪明老子就知道明可明，非常明

道可道，非常道啊！你说个名，已经错了，那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在知见上立知，你就堕到无明，你就这样起了妄想，妄想里头又有分别，又有执着了，一大堆东西麻烦来了，一连串都来了。佛跟我们说法，佛说我不执着我，这个高明啊！哎，有六祖问永嘉：“哎，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答得很好：“分别亦非异呀，我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里头真没有分别，干干净净的。分别什么？为大众分别。所以说，说就是无说，无说就是说。你要是说。”你不懂得无说这个意思，你不懂得佛的意思。如果说跟无说分作两节，说也错了，无说也错了。说是什么？分别执着。无说是无明，两边都堕了。要知道说跟不说是一不是二啊。说皆无说，闻即无闻呢、啊、你这个通了，你这个障碍都没有了，你能在这个上面体会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大白了啊！你真正入了不二法门呢、啊、世间人可怜呢，像活在相对的里面，相对就是二啊，对立的啊，说大对面有个小，说空那边就有个有，总是在相对啊，说我对面有个人啊。即使你能够一下觉悟到我跟人不二啊，空跟有不二啊，性跟相不二啊，离跟事不二啊，事跟事也不二啊，你才入佛法了，你才懂佛法了啊！所以佛法真难，难在哪里？就难在这个地方啊！难在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放不下，只要放不下，你就不入大乘之门。大乘跟你绝分呢，你修学大乘呢，是修学一种皮毛常识而已。真正大乘是什么样子，你根本不能够体会。这是跟你讲般若。还有一个密藏，密是秘密，藏是含藏在自信里面的解脱，解脱就是大自在。就是华严里面讲的四事无碍，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本来具足的、这是藏的意思、那么这个叫三德，自性里面的三德、为什么叫密藏呢？密是好像很秘密，一般凡夫啊，不能够觉察了，六根接触不到啊，不能觉察了，就好像很密，就好像藏在那个地方，藏没有被人发现了。换句话就是，众生不能明了，不能理解，称之为。二心性确确实实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用之不尽。
这是藏的意思。好比我们世间的这个金矿一样，这个金矿里头含藏着金非常丰富，你去取，你去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是这个金矿在哪里你不知道，你不晓得，那就变成秘密了。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底，我们心底的宝藏，这个地底大地含藏这个，跟心底比呀，那不成比例。我们心地里面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的佛法，一切众生无量的这个世界世法，都含藏在其中啊。所以你只要开发心地宝藏，给诸位说，世间法、出世间法全都通达了，全都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信的宝藏啊！自信宝藏要用什么东西开呢？那个工具一定要称心啊！你不是称心的工具，你就没有办法开发自信宝藏。那个称心的工具是什么？就是孝跟敬，就地藏称为佛门孝敬啊。所以地藏经用现在的话来讲，它就是孝道跟师道，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如果你不能孝亲，不能尊师，你永远在佛法门外啊。换一句话说，你学小乘也许能够有一点点成就，学大乘没有份啊。大乘是开发自信，那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在四相上啊。换一句话说，它还是十法啊。小乘之间出世法你也得不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纵然修学小乘，你也只能停留在初果、二果这个境界里头，四果是证不到的啊。要想证得小乘的四果，小乘最高的果位，还是要孝亲尊师啊。这是真理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例外的啊。你看世尊在观经三福里面说的嘛，这个三种敬业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这个话说的多清楚多明白。那我们提起来，诸位同修都能够记得，也都能说啊，可是就是不肯去做，那就没法子。说一天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也没用处。那说食素饱有什么用处？一定要自己认真去做啊，去做到。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么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呢，就是我们的老

师啊，读了华严你应该相信的，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昨天我们讲的树木花草哪样不是老师啊。

都能够醒悟，那就是老司马。啊，昨天看到的，啊，树，种子，信心啊，根是慈悲，身是智慧。枝叶是五度，啊，枝干是五度，在在处处，只要见到了，心里面都开智慧嘛。啊，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嘛，啊，慧能见五祖，跟五祖说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他怎么不常生智慧？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开悟，这就是常生智慧。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生烦恼啊，顺自己意思贪爱，贪爱是烦恼，不和自己讨厌，讨厌生烦恼。啊，人家六根看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这就是凡圣不一样啊！啊，其修不相同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肯定的，我们自信。本来具足万法，具足一切法，啊，这个是宝啊！啊，像大地里面含藏一些矿物啊，宝藏一样啊！啊，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啊，我们心性里面含藏的宝藏用不尽啊！啊，为什么不懂得开发呢？这个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这个四个法门要同时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落实，四大菩萨教我们开发自性宝藏啊！这四个法门缺一个都不可以啊，像一张桌子四个腿，缺一个就倒下来了，他就站不住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千经万论的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就落实，他得受用，他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众生迷惑颠倒啊，迷失了自信啊，胡作妄为啊，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但是我们的信德，无论在觉，无论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没有增加一丝毫，迷也没有损失一丝毫。佛为什么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他为什么尊敬呢？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呀，他变成这个样子，他不懂事，胡作妄为呀，搞成这个样子。

虽然搞成这个样子，他的信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神一丝毫啊。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啊，平等的礼敬啊，也平等的供养。在十大愿望里面，佛对他们不赞叹啊，可是那个恭敬供养啊，那是决定平等的啊，慈悲也一切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呢宝藏啊，知道我们真心，这个心从般若上讲就是大菩提，从法身上来说就是大涅槃啊。大涅槃通常也称为大灭度啊。大涅槃，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灭度啊。如果就这三个字来说，大灭度，这三个字来讲，大法身的意思，灭是灭烦恼啊，灭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就得大自在了。大自在是解脱，度是明了，是觉悟，就是般若智慧啊。所以菩萨修六度啊，这个六条是智慧，他们过的是高度智慧生活，他们过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生活。我们今天过的是烦恼苦日子啊，法身、般若、解脱，这个三德，这是自信本具的三德。夜夜都具足常乐我净啊，所以常乐我净，我们称为四净德。常永恒不变啊，乐离一切苦 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讲苦乐，这个苦乐是相对的，所有一切相对的苦乐通通没有了，通通尽了，断尽了啊。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净是清净，一尘不染。这个心地空寂

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啊。慧能师讲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要知道本来无一物啊，你要在里头加一物进去，错了啊，一个念头就是一物，不能加。所以参禅的人念一声佛号啊，被染污了，漱口三天了，本来无一物，怎么会有个佛进去？佛也没有。

佛都没有了，我们要不要念佛呢？要念。怎么个念法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对了，就正确。如果你有念，你就有一无了，错了。你有无念也有一无，有什么一无？有个无念，你也错了。换句话就念错了，不念也错了。怎样才不错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不错了。念变不住啊，中道不存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像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里面。示现种种身，从事种种事业，他无念呐、无生呐、无念，他没有立念呐、无生，他也没有立身呐、他在六道里头学身受身。跟众生示现是一样的，它是历界同时，所现的相没有自己，现的那个相是慈悲应现，觉悟众生的。虽然觉悟众生，没有觉悟众生这个念头，就像《金刚经》所说，虽然度一切众生，而摄无众生的度者，他没有起念。经上常常用云来做比喻，比如说无心。无念，在佛法里讲，无作，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作而无所不作。这样与自性体相用，与自性发生般若解脱，就相应。与大方广就相应了，这个是菩萨心，这个是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在凡夫，我们有严重的迷惑，我们有深重的业障。我们也很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从哪里下手呢？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佛法世法都不贪染，顺境不贪，逆境不嗔，从这做起，从这里下手，顺逆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痴，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断恶修善，断什么恶呢？断贪嗔痴，修什么善呢？修不贪不嗔不痴。从这里下手，

恢复我们自信的宝藏啊！因为贪嗔痴在所有障碍里头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先下手啊！我们今天不能成就，就是不能断贪嗔痴啊！所以你无论怎么样修学，你都是不得其门而入啊！搞一辈子都是有漏的福报啊！如果要不修孝敬，你这个有漏的福报还不在人间享啊，在魔鬼畜生道里面去享、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啊！菩萨这两个字是印度话啊，它的意思，古人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大道心众生，这是古语，玄奘大师以后啊翻作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两种翻的都好。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华严经应当传授给什么人？大心凡夫。诸位晓得，大心凡夫就是大道心凡夫，虽然没有给你说是菩萨，你只要发大心，你就是菩萨。啊，那么如果说菩萨，你会吓一跳，哎呀，我不是菩萨，我不敢当啊！说大行凡夫可以，我是凡夫，我发大心就行。殊不知，大行凡夫就是菩萨。啊，这有情也好，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就是烦恼啊！啊，有情就是有烦恼啊！虽有烦恼，他觉悟了，这个行。觉悟了，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方向对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你这个心行方向啊，确实是成佛的这个方向啊，绝度没有偏差啊，像航海航空一样，我们这个罗盘对得很准确啊，方向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这个彼岸，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那么这是菩萨的意思，所以菩萨是人，千万不要误会，菩萨不是神，菩萨也不是仙，菩萨是人。如果说的更明白一点呢，清楚一点，菩萨是个明白的人，凡夫是个糊涂的人啊，这个大家就好懂了啊。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啊，我们常讲的因缘果报，那你就称之为菩萨。如果你不了解，对人、对事、对物都不了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这就叫做凡夫。地藏菩萨的名号，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还有本愿两个字，本是根本，在此地这个意思是说，他这个愿呢不是这一生才发的。我们知道一切众生都有过去生，

也有未来生，所以讲三世啊。地藏菩萨在过去生中就发这个愿，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无始啊，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呢，我们称这个愿叫本愿啊。所以这个愿呢是有根本的啊，不是这一生当中啊才发的。愿是一种希望，是一种需求啊。这个需求啊，希望能够得到满足。这就称之为愿。如果这个意思说得更深一点，这个本呢，就是真如本性的，而这个愿呢，是从本性里面发生的。这才是大乘法里面讲本愿的真正的意思。菩萨如华严经上所说的化身大士，已经断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已经断尽了。所谓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确确实实其如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虽然入得不够深，但是已经进入了，已经是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的愿呢，是从自性里面发出来的。没有见性的人，是从事里面建立的愿心啊。所以我们讲有过去事啊，还有过去事，多生多劫了多发这个。我常常在经上做比喻，譬如一个植物啊，这个种子种这个为什么它不能够发芽啊，不能够生长？这个种子没有放在地上，我们把种子放在桌子上，放在茶杯上，永远不会发芽成长啊。所以这个愿呢，一定要有个依靠啊。依靠什么？依靠大地啊，这依靠心地。心地不明，这个愿怎么能生得出来？一定的道理树木要依靠大地，它才能生根，才能茁壮开花结果。诸佛菩萨的大愿都是从心地上建立的，所以地藏两个字就重要了啊。为什么说修学大乘的时候从地藏开始啊？你的愿心是从地藏建立，你的行也从地藏建立啊，心地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啊，那你才能发挥得出来啊。如果不明心地，不明心地本具的德能宝藏，那你怎么样苦修都不会有成就。愿是种子啊，在此地讲，愿是种子啊。

华严经里头把这个信心比喻种子，也非常有道理。你不信，你的愿从哪里生呢？愿称之为本愿。上一堂跟诸位略略地提过了，本有两个意思，从事上讲，无量借来生生世世都曾经发过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你为什么没成就呢？愿是发了，不是从心地上发的啊，不是从真心本性里面发的。从哪里发的？从意识心里面发的，妄心里面发的。妄心是生灭心，所以你那个愿会灭。如果从真心里面是发的呢，这个愿就不会灭了，真心不生不灭，这个愿发的之后不会退转，从妄心里面发的会退转。年消逝了，愿就没有了，这一生再投身到人间来了，又遇到这个佛法了，把从前那个愿心又勾引起来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称之为本愿。这个意思浅，深一层的意思，这个本就是真如本性，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这叫本愿。诸位要晓得，古真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呢，你就不是凡夫了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因为你会用真心的，用妄心的是凡夫，用真心的是菩萨啊。你们都学过白法明门啊，这法相为实入门的一个课本啊，白法明门里面给你讲的同生性异生性啊，这两个都是此地讲本的意思啊。异生性就是用妄心，意识不一样啊，跟佛菩萨不一样啊，用的心不一样啊。佛菩萨用真心，你用妄心啊，所以说你跟佛菩萨差异呀，叫异生性啊。哪些人是异生性呢？十法界都是异生性啊，别说六道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跟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像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都是异生性啊。哪些是同生性？同生性就跟诸佛如来用同样的真心啊。如果用相宗的话来讲呢，诸王八识成四智啊，这就用的真心了，那就是同生性啊，同是跟诸佛如来相同啊，跟佛用的是同样的心呐，真心呐。佛的心好比受无的满月啊，如果你会用同生性呢，你好比是初二初三的月牙，那个月牙虽然跟满月光不一样啊，但是都是真的啊，都是真正的月光啊，不是假的。这个异生性呢，古人把它比喻什么？水里面的月亮啊，是月亮的影子，那个叫异生性，那个不一样，不是真的啊。所以虽然是月牙啊，像初住菩萨、十住菩萨了，真的是个月牙啊。到实行十回向圣地，慢慢在增，在增加它的光辉啊，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是满月了啊，通通用的是真心，从真心里面。

面的建立的信心，从真心里面呢发起的大愿，这是本愿的。那么这样的愿力呀，古德讲啊，经得起考验。什么样的狂风大浪，它也不会动摇。啊，无论什么样的顺境逆境，它决定不会为境界所动。啊，为什么呢？他那个愿是从真心里头发的，他是一真心。如果不是一真心，妄心发的愿，这个愿力不强，愿力很弱，很容易被境界所转，很容易迷失方向。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真心就好比是大地啊，真心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就好比是根啊，立念呢，这就是本。然后你的行持啊，我们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就好比这个树木的枝干枝条花叶果实啊，自然就茂盛。所以念要从真心里面发，真心必须要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你要肯定啊，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从这个地方发起大愿。我们虽然在经教里面知道有这么一种事情，可是在生活当中呢，依旧还是妄心作主啊，越妄是一切都妄啊，不会说我发的这个心发的愿是真的，其他的生活是妄的，没这个道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把那个虚妄的习气改掉啊，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不叫做修行啊，那是假的，假修啊，不是真修啊。这个真修不仅仅是宗门里面着重提倡从根本修，所以禅宗成就快啊，根本是心地啊，教下又何尝例外呢？啊，净宗也不例外啊。净宗如果用真心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不会生方便有余土、凡圣通的土。不会啊，可是净宗的确是个方便法门，其他任何宗派任何法门如果不用真心，就决定不能成就啊。但是净土宗呢，好处就在此地，妄心呢也能生凡圣通觉土，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啊。这个烦恼习气断不尽的人，如果能够依照经宗经论所讲的道理方法去修学，也能成功啊，也能完成啊。
这是净土

无比的殊胜。所以这个法愿，法愿你是根据什么发的？你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们不能不晓得。啊，我们再说落实到四相上，这个四相里头啊，有通有别。啊，通是共同的，一切菩萨、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这就是四弘誓愿啊，所以四弘誓愿是通的、这个愿从什么地方建立的呢？啊，发生起来的呢？是从自性里面的般若跟慈悲啊，你没有智慧，发不起来。没有慈悲呀，也发不起来啊！因为有智慧、有慈悲，见到众生苦啊，啊，特别是六道里面众生，无始劫以来，堕落在六趣流转。没有办法处理啊，佛菩萨见到了，所以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面是从这个地方发的。在四谛里面以苦谛而发的啊，我们发愿呢，是不是以这个现代的众生比古时候这个苦不晓得要加多少倍呀、不觉悟的人呢，他的心思愚昧，观察事法含糊笼统，看不清楚啊！啊，科技是给我们带来生活上一些方便啊。今天声光化电，古时候没有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享受科技的方便呢，付出是多少的代价？你要仔细去思维，那是古人所讲的得不偿失啊。我们得到的这个受用很小，时间很短暂，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太大，不成比例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明白一点，把我们在六道受苦的时间呢加长了，在六道里面受的苦难加重了，你说值不值得？啊，为什么是这个现象呢？这种物质文明的生活啊，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啊，远远不如古代啊。古代这种生活的时候，一般人贪嗔痴慢这个意念有，比现在多啊。换一句话说，他轮回的时间可以缩短了、六道里面受苦可以减轻啊，我们今天不然了啊，不要说很久了啊，半个世纪之前还没有听到人说地球

生态和环境不平衡呢？没听说过啊！空气污染了，环境污染没听说过啊！50年前、100年前没有啊，哪有这些名词？现在科技的进步，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可是带来的灾害，你就没有想到。如果这些科学家要豁然觉悟了，这个负面的灾害太大了，我想他这个科学技术就终止了，不再发展，不再去做。一个头脑很清楚、很冷静的人，这才能观察得出来啊。所以众生苦啊，物质文明虽然进步，众生比从前生活得更苦。物质上享受有一些方便，可是精神上的痛苦啊，是人人都不能够避免。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地位，依旧不能避免。哪有古时候人那种生活悠闲自在啊？我们在古文里面读过很多啊，从前做官的人，做这个地方首长的人，领导人，工作不繁忙啊，每天一两个小时事情就办完了，其余的时间读书、写字、画画，游山玩水，这过的是诗情画意的生活。你想现在人啊，现在人过的是分秒必争，这个日子有什么过头啊？这么紧张，这么痛苦啊！明白事实真相还愿意到人间来投胎吗？他不会来了。觉悟的人呢，只有佛与大菩萨来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实在讲，四弘誓愿呢，这一愿才叫真正的本愿。要发愿度众生，自己一定呢，要能给众生做榜样、做模范。那就是德行呢，众生为什么受苦？因为烦恼不断。见思烦恼，天天在增长啊，天天在扩大了，这个事情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佛菩萨要做一个好样子，断烦恼。世间人犯了错误，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增长贪嗔痴慢，不择手段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不知道因果的定律。

个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其实这个话是错的。依旧不了解事实真相，明了事实真相啊，我们知道损人决定不利己，没这个道理嘛。只有利人才会利己，这才是一定的道理啊！损人哪能够利己呢？啊！可是他们迷惑颠倒啊，因为说自己的利益呢，一定是建立在别人啊，这个别人损失我们就得利了，这是妄想啊！这是造极重的罪业啊！所以《了凡四训》呢，我们要推广呢，让这些人都念。

所有的。你命中没有，你试试看。哎，你去抢嘛，抢人家嘛，你看看你能不能抢得到。你命里头没有，你还没有动手，已经被警察抓去了。啊，换一句话说，你能够偷得到的，你能够抢得到的，你能够霸占得到的，通是命中所有。不用这些手段也得到，那你何苦呢？哎，所以明白人常讲啊，这个君子乐得做君子，这小人冤枉做了小人。啊，这个话就是说，你一生的福报是你前世修的吧？你命里头有这个福报，任何力量挡不住啊。你决定会得到的，你决定丢不掉的，何必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啊？错了啊！所以佛菩萨在世间给众生示现最好的榜样，你们用不正当手段得到，那我用正当的方式我也得到吗？为什么要干这些害人害己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啊利己利人之事呢？这佛菩萨做这个样子，所以才有第二愿：烦恼无尽是愿断。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断给别人看了，一定要为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建立自己的德行，才能被社会广大的群众敬仰。你这个人有道德，他才愿意跟你学，你劝他，他才会听啊。自己德行要有亏欠，你说的真正是好话，人家听了怀疑，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所以为度众生呢，先要事先德相，那么德行的标准也没有一定，要看先前的状况，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一般众生呢犯的是哪些毛病，针对于这些病态下手，才能收得到效果啊。现在众生贪心重啊，贪图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菩萨示现，首先就要放下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就得从这上下手啊，这叫自利利他了，成就自己呀。感化众生，如果光是讲经说法，自己不能够身体力行，别人听了会有疑惑，你自己说的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肯做啊？

换一句话说，你就收不到度众生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自己啊，做到说到，先要把它做到，然后你再说，这大家没话说。啊，其次的是我先说到，然后我自己也能做到。啊，要兑现的。啊，现在众生烦恼重啊，现在众生忘本啊，连儒家都明了啊，本劣而道生呢，如本忘掉了，这怎么得了呢？本是什么呢？地藏本愿啊，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本啊。啊，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要提倡知恩报恩。不仅是口头说，我们要做到。啊，现代人与人的关系只看利害，今天给我有利了，我们做朋友，我恭敬你啊，巴结你；明天没有利了，就是路边人了，不相识了。如果有利害上冲突了，那是敌人了。这是什么社会？如果叫这个社会拨乱，不可能呐！啊，所以提倡孝道，提倡纪念祖先呢。啊，现在佛门还在做。清明祭祖，中元祭祖，冬至祭祖，啊，一年这个三次重大的祭祀节日，提倡孝道，啊，我这个是这一生呢，福报。前生没修福，啊，这是佛经里头说的，修慧不修福啊，啊，可是我还没有落到啊罗汉脱空钵，我还没有落到这个程度，那还能勉强维持温饱，啊，我如果有大福报啊，给诸位说，我不进寺庙啊，我进祠堂。提倡孝道，啊，这个话我说了几十年了，啊，希望能建祠堂，建百姓宗祠，啊，每年这个三个节日举行重大的祭祀，在这个里头宣扬孝亲，啊，现在这个祭祀完全落在形式，很遗憾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清明、中元、冬至这个祭祀，这个祭祀节日应当是七天。啊，七天前面几天是讲解孝道啊，表扬孝道啊，最后这一天才举行仪式，这个就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徒具形式。什么叫孝？孝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这个很难收到效果啊！我们国家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这是纪念老师。这个一年有一次，反而。

是祭司现在都应当是七天啊，要把为什么要修孝道，为什么要重视师道，要给社会大众讲清楚讲明白，这个祭典才有意义，才不至于仅仅落到形式上啊。就连我们平常佛门里面一些仪规，你比如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官长提倡三十心念的佛事，所以我们把三十心念呢详详细细讲过一遍啊。要做三十心念之前，一定要把三十心念讲过啊。要拜梁皇忏，一定要把梁皇忏从头到尾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大家去拜忏，这个心才相应的，才能收到效果啊！啊，对于里面的离世境界一无所知，啊，照了个模式去做，收不到效果的。所以古人这种忏悔，确实有不思利的利用。现在人我们修这个忏悔去见不到效果，道理在此地啊。如果人人对这些理论境界都清楚，那不必讲解来修这个仪式行。现在人都不懂啊，啊，对这些仪规都不了解，所以必须预先要上课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儒家以孝道为基础啊，所谓是六经呢，皆是孝经的注脚啊。同样一个道理，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讲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啊。注意是真正能深入啊，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那么这两印是观察事地而建立的啊，能观察事地是智慧，能发起这个大愿是慈悲。智慧慈悲都称性，性地上建立的啊，这叫本愿的啊。那么我们啊，就像菩萨一样，菩萨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菩萨用道，用念啊，这个道诸佛如来过去也是凡夫嘛啊，他是从凡夫修成的嘛。诸佛如来从凡夫修成佛道，这个途径，这个道路啊，成佛之道啊。

他怎么样修成啊，将他们的经验，将他们的方法传授给还没有发心的这些凡夫啊，迷惑颠倒的这些凡夫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菩萨先做出修学的榜样给大家看啊，告诉大家这是正路啊，这是真理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要让他觉悟，让他跟你一起学习啊！从哪里学习起呢？从孝亲尊师学习，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呀、啊。现在这个世间，孝道没人提倡，渐渐的消失了，淡忘了啊，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他不懂得孝道，他怎么会懂得尊师重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学生不敬老师，不足以为怪呀、啊。你要责怪他，那你自己就错了。啊，要把什么呢？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看作正常的现象。现在是这么个时代呀、啊。如果看到有一个懂得孝亲尊师的，哦，那是很不平常啊！啊，换句话，那不是凡人啊！谁教他？没人教他，没人教他自己会，那不是再来人是什么？啊，他不是凡人。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再来应化的。凡夫是决定做不到的。凡夫教他都不能接受，他怎么会自动做到啊？所以今天这个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是生大慈悯心啊，不但你不敬他，还要回报他，还要糟蹋他，还要侮辱他啊，这都是大风大浪啊。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如如不动啊。为什么？他的本愿是从真心本性里头建立的啊。无论你怎么样造他，佛菩萨示现到后来啊，总会有一天你会觉悟啊，你会悔过啊。啊，这个就是要用长时间感化众生啊，佛菩萨晓得一切众生必定会受感化啊，因为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不是短时间他能够体会的，需要一段长时间，需要一段深化啊，他才能感动啊，才肯回头啊。然后认真努力去学习，达到续佛慧命，帮助众生、成就众生的教学目标。
孝亲尊师，这四个字是信德，自信本具的德行。你要是明心见性的，你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你做不到，是你没见性。你在迷惑颠倒啊，唯有信德才能开发自信啊。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一定要信修才能够见性。所以现代人修学见性就难了。你看谭旭老法师在念佛论里面跟我们讲的，他说他一生当中没有见过明心见性的人，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说参禅得禅定的人他见过，参禅得禅定，果报是生四禅天，这个很了不起了，不能出三界。参禅要明心见性才能出得了三界啊！如果不能明心见性，是出不了三界的。这就是他老人家讲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参禅不如念佛啊！念佛能待业往生的，往生是出了三界啊！不但出了三界，而且出了十法界啊！所以他是天台宗的祖师，他念佛往生的啊！他往生的时候是坐着走的。很难得啊！天台宗历代的祖师，这个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啊，大概是受智者大师的影响。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后来的他们这个祖师啊，统统都念佛啊，虽修止观，不舍念佛。那么真正得力呢，还是念佛啊？可是那个直观的修学可以提升他往生的品位啊，这是真的啊。我们古人常讲啊，禅净双修啊，天台宗确实落实啊，他真的是禅净双修。所以这个孝道就很重要，很重要了啊！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啊，孝这个字，这个符号啊，就是代表我们真心本性啊，中国文字。之完美是世界上罕见的啊！这个字的形象样子是会意，叫你看到这个字体会里面的意思啊，这个符号的意思啊，这个符号上面一半是老字，下面一半是字，这两个集合起来称之为孝啊。这是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这孝字的本意在此地啊。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

一体。这从术的说，有术当然就有很。所以这个符号实际上代表什么？佛法里面所讲的“术穷三际，恒遍十方”。啊，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换一句话说，十方三际是一个自己，这不就是佛法讲的化身吗？化身就是讲的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嘛。所以这个"孝"这个字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化身离体。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体生的，都是从孝生出来的。那不孝怎么行？所以孝就是一心的，孝就是一真的，孝就是法界。我们修学大乘人对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修学以它为根本，以它为基础，从它这个里面生出大慈大悲，就是观音法门。观音大家晓得，千手千眼呐。表什么呢？表眼到手到。看到众生有苦了，立刻就去帮助他。千手千眼表这个意思。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文殊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普贤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我们佛堂里面呢，两旁边供的是文殊普贤千手千眼，地藏菩萨也是千手千眼的，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是千手千眼的。千手千眼表代表眼到手到，表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的。现在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双手万能，就这个意思就表这个意思。观察入微，双手万能表这个意思。这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当去学习的。那么对众生，帮助众生，终极的目标。一般讲，这个目标有三个阶，三种啊。最下等的目标是解决众生现前的困难，帮助他一生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是下等近程的目标中程的目标是要帮助他来生还要得福，不能说这一生享福，来生堕三恶道，那就可怜了，那就错了。这一生享福，来生继续还要享福，更希望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要大一些，比这一生更殊胜一些，这是忠诚度生的目标愿成的大的这个度生的目标是要帮助他圆满证得无上菩提，换一句话。

是帮助他成佛，而这个目标啊，才真正是达到圆满。佛菩萨教化众生，为什么特别赞叹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呢，这三个目标啊，通通都含摄在其中啊，实实在在说，这是大圆满。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啊，尊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就是他度教化众生，他度众生，三个目标啊，都圆满。啊，而且确确实实，净宗教人呢，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观经的敬业三福，一开端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从前人懂得。所以做父母的教儿女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尊师重道，他不是教别的，老师教学生第一重要的课程就是孝顺父母。所以一个小孩啊，从小接受这个教育，少成若天性啊，从小灌输啊，从小教导啊，在他心地啊，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根深蒂固啊，永远不变。他能够尽孝，这个孝里面包含一切事出世间法，这个在此地不能细说。在家能孝亲，能友爱兄弟，这就是悌也。能报效国家就是忠啊。所以这个八德里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个根本啊，其余七个都是孝表现在不同事项里面给他建立的名相，其实就是一个孝字啊。在佛法里面，三许四摄六度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一个孝字啊。所以事出世间的正法决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一个道场的建立啊，大众在一起熏修啊，为什么第一步要讲地藏经啊？道场硬体的设施建立了，建立之后

我们得到这个硬体，要在这个地方啊建立软体心理的建设。心正则行正，与道就相应，与心性相应，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殊胜之处，这个孝从度母亲做起啊，一个人在世间最亲密的是母亲啊，父亲还次一等啊，一个婴儿出生下来受到母亲的关怀照顾，恩德无与伦比，所以讲孝亲呢，第一个是母亲啊。那么这个经里面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修学地藏法门的这个人，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啊！凡是修学孝亲尊师，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凡是修学慈悲救一切众生苦难的，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我们要以一生具足一切菩萨，才能圆成佛道。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真正的意思。我们要学地藏的孝敬，要学观音的慈悲，要学文殊的智慧。我们现在讲理智啊，要学普贤菩萨的落实。你看，这不是一个身具足了四大菩萨吗？四大菩萨再要细分，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菩萨啊，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也就能体会到啊，《华严经》中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切一切啊，一个法门决定含摄一切法门啊。地藏孝敬，孝敬里面当然有慈悲，孝敬里面有理智啊，孝敬落实，那你一个地藏就具足啊，观音、文殊、普贤不通具足了吗？普贤菩萨实践呢，实践里面必定有孝，有孝心，必定有慈悲，必定有智慧。那不是一个菩萨又具足一切菩萨，所以才给你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法法圆融啊，法法无碍，你才真正懂得佛法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为母亲发心，这比什么都亲切啊，教给我们这个孝顺心怎么样升起，度母亲啊。母亲对于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

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时候，念念不忘啊。啊，念念不忘啊，是在心上。为报母恩，不但我们不可以做错事，连一个恶念呢都不能升起。为什么呢？对不起母亲，这不是母亲对儿女的期望。啊，每年举行一次祭祀，那是提倡孝道。啊，扩展孝道，用意是在此地，是利他的。啊，念念断恶，念念修善，这个是孝母亲。这个心约束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你说这个孝的力量多大啊，推动我们在菩提道上精进不懈。啊，从孝母亲使我们联想到教导我们的老师，没有老师，我们怎么会懂得孝道？所以老师的恩德不能忘。破牢提爹，知恩报恩，这四个字是世尊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二地菩萨修学的法门。啊，二地菩萨在《大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主修有八个科目：孝亲尊师，这个知恩报恩呢，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在这个时代特别值得提倡，现在社会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啊！啊，忘恩负义是罪行呢，是过失啊，苦报啊！知恩报恩是正行，菩萨行啊，那个果报是乐报，不一样。今天社会跟一些大众犯些什么过失，我们要针对过失来加以辅导，来加以帮助，这样就对了。所以是因母亲发心，这个太亲切了。这样的教学使我们体会到世尊高度智慧、圆满智慧，极其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了基础啊，让我们听到接触到不能不信，不能不学。所有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行，都是从这个孝顺母亲啊，救度母亲而延伸出来的。啊，这真正是根本了。

我们在菩提道上的正行成就，越是殊胜，对母亲那个孝敬呢，就越是圆满。所以我常说，孝道做到究竟圆满的只有一个人，成佛。语言教的佛果，这是达到究竟圆满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欠缺一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心度众生？为什么要发心断烦恼？为什么要发心学法门成佛道？为报母恩啊！我们不这样做，对不起父母啊，特别是母亲啊。如来的正教大法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愿啊，本愿啊。地藏菩萨特别以无比的悲心偏向受苦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受的苦难越多，菩萨的悲心越重啊，所以经上称他永作幽冥教主啊。幽冥是地狱啊，菩萨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悲心到了基础啊，地狱这个苦难的地方，一般人不愿意去的啊，别人不愿意去的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肯吃啊。在地狱里面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啊，不现同类身怎么能教化众生啊？要修同类行啊，地狱众生受那些苦，菩萨在里头也要示现受那些苦啊，不能特殊啊，不可以例外 啊，才能够感化地狱众生觉悟忏悔回头啊。所以是忍苦忍难，大慈大悲也，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啊。让我们修学大乘这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所以我昨天给诸位提示这个幽冥，另一个意思谦虚卑下啊，永远在别人下面啊，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啊，名闻利养种种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自己永远处在下位啊，这个是幽冥的意思啊。这个经题别题就介绍到此地，幕后啊有个经字，这个经呢是。

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我们都尊称为经。这个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佛法没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训都称之为经。像儒家有十三经，道家老子尊称为道德经，这个庄子尊称为南华经，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这样称呼。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对他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典。根据经典里面的解释，梵文原文称为修多罗，修多罗它的本意是信，因为过去这个佛经呢是用贝叶写的，写好之后它两边打洞用绳子穿起来的，所以叫做信。那么中国人对这个信呢不尊重，那中国人尊称为经。这个修多罗里面呢它有些意思，这通常讲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是涌泉的意思，像泉水从地上往外面冒出来，这个是取佛所讲的这个意趣无穷，我们现在讲的很有摄受力，越多越有味道，不像这个世间人的文字，世间文字诸位要看报纸杂志看一遍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不是一遍的味道就尽了嘛，就没有了嘛，这个味道很淡不浓啊。这个世间好的文学作品大家喜欢看喜欢读，可是如果读到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不再想看了，它这个味道就比报纸杂志浓得很多了，它可以让你看个十几遍几十遍。经典呢那就不一样，经典的味道永远不会衰退。我们可以做个比较你看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这个四大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中国著名的四大文艺小说你能看多少遍呢？看个十遍二十遍不想看了，给主任我看过十几二十遍了，我那是做学生时代那么大的书，我告诉诸位同学，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一遍呢顶多一个星期所以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中国古典文艺小说，我看到初中一年级以后就不看了就没味道了。可是四书五经古文你从小

学念到胡须白了，还有味道，还是津津有味，不一样啊。啊，意味无穷啊，佛经的味道就更浓。诸位如果能够切入到佛的大乘经典呢，这个世间的典籍不再相看了。啊，我过去在初学的时候，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找了不少这个心理学的中国外国的一些名著，啊，没看完。啊，以后说接触到佛法，接触到佛法的法相为实，再一看呢，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学跟法相为实来做比呀，啊，差得太远了。佛法的味浓啊，像泉水往外涌啊。第二个意思，畜生的意思，能畜生一切微妙的善法啊。所以佛经读了之后啊，你的心善啊，你的行善啊，自自然然就善了，把你的性德引发出来啊。这个善不是学的。第三个意思叫神魔，神魔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标准啊，是真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的一个决定的标准，绝对标准啊。这个神魔是比喻啊，大概在中国现在还有啊，这个木匠锯木头啊，用个木头拉一条黑线，然后跟着锯。现在西洋已经不用这个东西啊，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标准。第四个意思叫显示啊，它能够显示真理。第五个意思是结曼，结曼就是贯穿诸法啊，要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科判啊，就是当具之学。他的这个文字组织自始至终啊，一脉相承，有条不紊啊，取这个意思啊。文字结构严整，他这个思想体系就很清楚啊。所以这个修多罗里头啊，有这五个意思啊。那么还有多义。多义是像这个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面就讲十个意思啊。华严是以十代表圆满，可是我们通常解释经的这个意思，多半是用“观世常法”四个字来解释啊。这个是普遍也讲得很好。贯就是贯穿，就是结曼的意思啊。就是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啊，有条不紊。那么这个就是科判之学。中国在后期学术界里面有所谓章句之学，实在讲章句之学就是从佛经里面这个科判之学变过来的。这佛法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深。那么拼音也是从这个华严字母里面学到的啊。这观的意思啊，摄呢就是摄受。

就是刚才讲的涌泉的意思。这个里头啊，其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呢，让你接触到、读到之后啊。

书籍都办不到的啊，他有这么浓厚的摄受力啊。常是说他所讲的理论方法永远不变，超越时空。古时候3000年前遵循这些理论方法修学的成就啊，现在3000年后的现代人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理论呢，同样能成就，超越时间啊。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在现在中国人用这方法也能成就，超越空间啊，超时空的作品，这是真理啊。法就是法则啊，规矩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你决定成功啊。所以经典具足观摄常法四个意思啊。五经题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合起来这个经典题目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理论的方法修学，成就自己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一切大乘佛法啊，建立净土的佛法啊。离开这个基础，给诸位说，无论什么佛法通通不能建立啊，所有大乘法净土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离开这个基础就没有佛法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真正学佛，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有成就，这个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地去修学。下面呢，我们看这个人体啊，就是翻译本经的人，唐于天国三藏沙门摄察南陀译。佛经里面这个翻译的人很重要，也是让我们生起信心啊。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啊，鉴别它不是伪造的，它不是驾机扶鸾神仙来降的，不是的，那个不能够令人生信啊。扶鸾这桩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是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啊，我看到这个福建扶鸾的风气很盛啊，我看他们那个做法呢，我有信心啊，因为扶鸾的人扶鸾在沙盘上啊，那个也很考究的啊，这个鸾鼻呀，也叫做扶鸡呀，在鸡鼻呀。他们刻的一个龙头啊，这个龙的舌头撑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鼻杆啊，用一个小笨鸡也装潢的也很美观的。这个扶鸾的人呢，多半是在这个街上啊找一些挑水的卖柴的，那个时候在抗战之前啊，一般家里面没有自来水，买水专门有挑水啊卖的啊，这些人不认识字。

你卖柴的，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就在马路上随便找他们来，请他们来服。所以沙盘上写的字，我们在旁边我们都认得，他写的是规规矩矩的，一点都不潦草，一笔一画写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能够写几十个字，要把它记录上。我对那个很相信，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认识字，尤其不是固定的人啊，随时找来的，我很相信他。我在台湾看到那个扶鸾，我就不相信，为什么呢？扶鸾的人是一定的一个人，这个扶机的是固定的一个人，而且这个机盘一开动的时候啊，那个里面说这个动的，我们怎么看一个字都看不出来，而且他口边说念的时候啊，哦，这个是一半个小时一念一两千字就出来了。所以我看到那个不相信，那个大概是伪造的，那不是真的啊。这佛经不是这些皈依僧这个乱笔啊，确确实实是从印度梵文呢翻译出来的啊，所以有翻译的年代，有翻译经的场所，有翻译的人啊，足以证明它的真实性。以人这个题里头啊，这个朝代啊是代表时间啊，代表时间。那么这是唐代啊，唐朝的时代。这个翻译的法师，我们也要知道啊，古时候的译经不是一个人，就有译场，译场是国家建设的。国家建设就是译经的这个场所啊。那么参加这个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它里面的职事啊也分配的很细啊，所以这个译人呢是译场的负责人啊，好像这个译经院他是院长啊，所有这些翻译的都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人啊，像一个机构里面的长官一样啊，做这个工作可能是他底下人做的啊。这个里面法师居士都很多，参加译经的工作，经译成之后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人啊，就正如像政府组织一样的啊，政府的一个长官。一个市长啊，这个市长发布所有的这些文件公告都是他底下秘书啊，什么这个科员科长替他拟的草啊，他看过啊，他看过发布，他盖印署他的名，他负责人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不一定是他自己翻的啊。这位法师于田国，于田在我们现在的新疆啊，在唐朝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啊。这是说明这个法师的籍贯啊，他是哪里人，他出现在什么时代啊。这个唐是代表时代，于田国是代表他的籍贯，三藏沙门是代表他的学历啊。那么通常称为三藏法师，他老人家客气啊，不敢称法师啊，称沙门。沙门是个很谦虚的称呼，要用现在来说呢，就是学生啊，是在学习的啊，在学习的，不敢称师。称为学生，这个地位呀，跟大家是平等，我们同学。三藏呢，这是一定要观下去。如果不通达三藏，

没有资格翻经。翻经的这个法师啊，一定是通达三藏的啊，才有资格翻经啊。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啊，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里面出家修行的，像婆罗门教啊，瑜伽素论，只要是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沙门这个名称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变成佛家出家人的专称了啊。他的意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那么这就称之为沙门啊。所以这是法师谦虚的称呼啊。摄刹难陀也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啊，翻成中国意思称为喜学啊，欢喜学习。译是翻译，这就不多说了啊。是摄刹难陀大师译出这部经。法师在中国还有一部，就是现在大家所读诵的八十华严啊，这个八十卷的华严也是他老人家翻译的啊。所以对于中国佛教很有贡献。

我们在此地读经，必须传法的人，这种大恩大德，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没有他翻译，我们就读不到这部经典。没有祖师大德代代相传，我们也没有缘分见到这部经典。所以对于历代的祖师，我们都有感恩的心来看待。感恩一定要报恩，报恩就要认真的学习，这才是真正的上报四重恩。能报恩必定能下济三途苦，所以报恩度苦是一桩事情。你这个报恩之行，让众生看到之后，感法能够生起感法，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自新，就收到这度化众生真实的效果。本经经文一共十三品，第一品是序品，但是它的品题叫忉利天宫神通品。在这品经里面，佛为我们说明，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的，他在这个世界世心修学成道，

教学，所谓的是转法轮度众生。教化众生的缘分，快要到终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要示现的灭度。在这个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报母亲之恩。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世尊出世之后，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母亲生在忉利天，所以一定要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在忉利天住了三个月，为母亲说法，就是说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忉利天宫这一次的法会非常非常殊胜，这个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当中度母亲的这一些公案因缘，我们一般讲的故事。希望我们呢听了以后能够感化，学习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乘修学的基础。那么这是这一品经的意趣。现在我们看经文，经文一开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这个跟其他经典开端呢有一点不相同。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简单的讲是集结经的人他说的，阿难尊者说的。如是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是阿难尊者自称亲自听佛所说的，不是传闻，亲自听佛所说的。就像李长者在华严经里面所说的，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这部经呢，字字句句如佛所说，是佛所说，决定不敢掺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一时是在讲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佛在灭度之前的三个月，但是还是用一时好，一时感应道教的时候，四字道贺的时候，所以一时的意思非常非常之智能，非常非常的圆满。如果记载年月日时，这个法门就算是过去了，不会再来。

业识是个活的，它不是死。像过去天台智者大师，他老人家读华严经，读这个法华经，不知不觉当中啊，他入定了，在定中啊，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讲这个法华经，他还在那里坐了听了一会儿，出了定之后告诉别人啊，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法会没散呐、真的就如世尊在法华里面所说的，世间相常住啊，近代爱因斯坦也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现在问题在哪里呢？是过去跟现在呀，跟未来呀，这个时间如何把它突破？现在科学家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没有法子突破。如果要突破了，你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够进入到未来那么换一句话是，过去未来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都清楚了。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突破像用科学机械而实际上呢，我们佛法用禅定，用禅定的这个功夫，你的定力越深，你突破的这个面呢越广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智者大师这个禅定呢可以能够突破2000年了他的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400年的样子距离释迦牟尼佛了应该是差不多不到2000年就是大概1700-800年的样子他能够突破这么大的时段，能够看到世尊依旧在灵鹫山说法现在人说是时光倒流他能够回到过去，就证明一时有味道这个意思是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走到过去呢不能够走出未来呢？我们的心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所以这个能力就失掉了。诸位要晓得，这个能力是本能应该有的，应该有的本能现在没有了，就失掉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的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你得一心不乱了，实在讲你能够得四一心不乱，这3000年前跟3000年后没有问题，你决定知道。如果得理一心不乱了，净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的事情你通通都想得到，你的能力就跟诸佛如来差不多了，一时是正确的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第一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讲到一时，一时的意思还必须要加一点补充。佛法里面讲这个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讲刹那际，刹那际佛说这是实时，就是真实，也就是说时间的真相。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呢，叫三摩耶。三摩耶的意思是常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相续相。你看《金刚经》上所谓的“如露亦如电”，这个“如露”啊，露是露水，露水我们晓得它的时间也很短。早晨落下这个露水呀，太阳出来之后就蒸发掉了。那么拿这个来比喻常识，比喻这个相续相，用闪电来比喻真实的时间，这真实时间呢，华严经释定品讲的刹那间。这个才是真的。而刹那际的观念我们很难体会，现在科学昌明，利用科学仪器的观察，我们能稍稍多体会一些。而实在说呢，这个刹那际就是一般经上常讲的生灭同时，因为它生灭的时间呢太短，确定不是我们六根呢能够感触得到的。我们六根能够有感触，换一句话说，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一刺激立刻就反应了，虽然说立刻还是很长的时间。如果说是这个刹那际的生灭的，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感触不到，不但我们凡夫六道凡夫天比人聪明多了，感应灵敏多了，他也感触不到，乃至于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的才能够见到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刹那际要八地那样深的定功，才能够感应到这个刹那生命。刹那生命，佛常常在经上用不生不灭来形容。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了，那是废话了，那有什么意思？说不生不灭，实在讲它确实是有生有灭，可是它生就灭了，几乎这个生灭同时，所以称为
不生不灭。啊，这个话讲的那就有意义了。啊，生灭同时，这个时间极其短暂。那么这种短暂，说实在话，绝对不是现在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啊，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这个时间已经是很长了。啊，那么这是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也是，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了。啊，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领会，你懂得一时了，你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这个生死的恐怖啊，你就离开了。你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的相啊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我们见不到，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那么一时在此地，要是把它落实在四

相上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机缘成熟的这个时候，这叫一时。那么这种说法也非常圆满，一切经呢都用这个字样。佛设这部经典因缘成熟了，那么这一次因缘非常特殊，讲经的处所也很稀有，佛在忉利厅，不是在其他地方，佛在忉利厅，佛是主成就这个法会里面主讲的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字非常之好，特别是从四相上说的说在，这也都是说真话了。我们世间人许许多多的错觉一个错误的观念，错了一辈子自己都不能够觉察，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早晨起来洗脸，脸要洗吗？你们说脸要不要洗？洗脸错了，洗去脸上的肮脏啊，不是洗脸的。洗衣服，衣服要洗吗？也是洗衣服的，像灰尘嘛。你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多少错误观念在教室上课，那擦黑板，黑板要擦吗？把黑板上粉笔灰擦掉啊，那你是擦黑板，黑板应该一擦那个黑的就把它擦掉了，那叫擦黑板的。你只晓得日常生活当中，诸位细细想想，多少错误的观念，错得太离谱了，大家都错了，所以就以为是对的了嘛。佛有的时候给我们说真的，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在这个话是说真的，说你住是假的，你怎么住？今天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哪里在住？只是这个身体现在在哪里，这个意思是对的所以佛在我们实在讲也是在今天在新加坡现在在金钟学会晚上在居士林都在住是在那里不动了，叫住常常移动了，这是在可是佛法里面讲住是什么？心安住你住的宫殿楼阁，那个佛在此地说宫殿楼阁是慈悲心安住在慈悲，心安住在正觉这个叫住永远不离开是叫住身是常常在动叫在所以从四相上讲在佛这一次在哪里呢？在忉利厅欲界第二层天世间人知道有天，知道有天神，
对于天神呢也很恭敬啊，称他们为上帝，中国人称他叫玉皇大帝啊，大概都是桃李天主啊，不知道是天外还有天呢，他就不晓得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有28层天，每一层里面那个数量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从由上由下到上的28层的，28层分为3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所谓欲界，就是还有饮食男女之欲，这个没有断，但是越往上面去它越淡薄啊。到色界呢，那这个欲没有了啊，我们常讲的财色名食睡，色界天人通通没有啊。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啊，永远是清醒的啊，不需要饮食，是禅悦为食啊，他不要饮食，但是他还有色身啊，有色相。到无色界，这是六道里面最高级的凡夫，他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位大智慧的人，老子。老子告诉人呐，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这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有这个身体，身体是个累赘呀，是个麻烦。他有这个觉悟。哎，老子可能升到无色界天了啊，因为他讨厌这个身体啊，讨厌这些色相，所以无色界天呢色相没有了。我们一般人常讲的灵界啊，大概就是称的无色界天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最自在了，连色相都没有。所以这是大分呢，分作这三界啊，3界28层天呢，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啊，有这么大。所以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生死呢？给诸神没有，应化的，他在我们这个时间出现，以应身出现。我们看到它有生有灭，其实它灭了到其他的星球，到其他的地方啊，又出现了，只能教化众生啊。这个是大自在啊，现实的大自在。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身说法很多啊，《华严经》上说的有10种身，通常我们讲3种身啊，3种详细说呢，说10种，10种归纳起来3种：法身，法身是真身呐，所有一切身都是从它升起的，所以它是最基本的一个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我们的身相，能现国土之相啊，山河大地，这个一切身相啊，都是化身变现出来的。那么第二种呢，

也叫做报身，啊，报身是智慧之身，啊，也就是说，他智慧开了，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第三种啊，叫应化身，啊，实在讲应化是两个意思，啊，应身是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他是没有障碍的，自由自在。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来去自由啊，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是业报身的，一点都不自由，完全受业力的控制啊。说业力的控制啊，大家不太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受命运的控制，受命运的支配，大家就好懂啊。所以说是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你说这个多苦啊！命是什么呢？命就是业啊，业报啊。过去造的善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善报。过去造作的恶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就是不善报啊。所以这个一生啊，一切的受用啊，念语里头所谓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这个道理啊。啊，真的是半点不由人呐，啊。可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他也来投胎，啊，他也视线的死亡，他的这个生死自在，他不是业力的，是愿力的，啊，在这个世间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想住多少年他就住多少年，他生死自在呀，啊。什么时候想走，想到哪里去，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去自由，这个叫愿力受生，啊，他是愿力不是业力，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然后才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学佛，啊，如何把我们的业力转变成愿力。那诸佛菩萨的本事就在此地啊，他能转呢，我们也能转，转从哪里转起呢？要从心转起，身心转了之后啊，身就转了啊。如果说从身转，心不转没用处，怎么转也转不像啊，一定要从心转。那么心呢，那就讲住了，那就不是在了啊。你看看华严经上，华严经上菩萨有十住，那讲住的那是心住，不是身住啊。菩萨住佛之住，这就对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住处啊有四种啊，这个四种

都是正确的。前面两种还是六道里头的，没出六道啊，这个就说是天柱啊，天柱啊，就是你来生呢一定能够生欲界天啊，这个欲界天的六层天，往后啊我们会以简单给诸位做个介绍啊。天柱就是心安住在十善业道啊，不失持戒修十善业道，你来生决定生到天界，那个福报比我们人间大多了啊，享天福啊。第二种呢叫凡住，凡住啊是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的欲念淡薄啊，对于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啊，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愚人之乐，给人快乐啊，帮助人快乐；悲是拔人之苦啊，众生有苦啊，帮助他解决苦难啊，喜是看到别人得福得到好处，决定没有嫉妒心，生欢喜心啊，舍是万缘能够放得下了啊，这个心常安住在慈悲喜舍了，生色界天啊，那这个住啊，在三界里面算是正当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贪嗔痴慢，这个不得了啊！啊，安住在贪嗔痴慢，安住在杀盗淫妄，果报在三途啊，所以他这个不是天柱，不是凡住，是鬼住、地狱住、畜生住，都搞这个东西去了。我们对这个这些理跟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要晓得心安在哪里，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三种叫圣住，圣住就是住在菩提心啊，这个圣者有小乘声闻缘觉菩萨啊，声闻缘觉菩萨虽然不同，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呢一定是住在三昧啊，这是个共同点的啊。第四，佛住住佛之所住，果然入这个境界，你就是住菩萨。

三位了。真正学佛一定要安于佛住啊。

相无念啊，无念也叫无作。如果落实在净宗里面，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个境界深广无际啊，我们很难体会啊，不如依照佛的教诲，我们把心安住在念佛三昧啊，这个比较容易学习。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实在是无比的稀有殊胜啊！我们这是讲啊，在跟住这两个字的意思。今天佛在忉利天啊，在忉利天干什么呢？为母说法。要依照正一阿含里面所说，这一次法会是地舍天王，就是忉利天主他祈请的啊。忉利天主很聪明，很有智慧，他说过去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啊！啊，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啊！这是。世尊受了忉利天主的祈请，到忉利天呢开这一次法会。这个因缘很深，故事也很长啊，讲故事就耽误讲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就省略掉了，可是也不能不晓得。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的啊，都是佛菩萨再来的，就是每个人在因地上发愿不一样，他发愿愿意生生世世做个女子的身份，要做佛的母亲，他发这个愿，所以他的儿子是佛，这个母亲的福报就大了。那么这个都是表演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最大的福报啊，完全是依福。能够升到忉利天啊，夜摩天以上啊就不行了啊。所以诸位你们看看佛门里面讲超度的佛事啊，梁皇忏非常殊胜的 啊梁皇是梁武帝啊，梁武帝齐秦保志公为他的夫人做超度的佛事啊，所以叫梁皇忏，梁皇是梁武帝

他的妃子在世的时候造作的恶业，堕在恶道啊！啊，宝智公是个得道的高僧呐、啊！啊，宝智公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你看，这还得了吗？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法会，主持这个超度佛事，也只能把他的妃子超度到他里天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诸佛如来超度也只能超度到他里天，再往上去自己要有修行的功夫，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的，我们在有生之年要认真修行啊。你不修行靠别人超度，这是再大本事的人也不过是到桃李天而已啊。如果这个超度的佛事是个凡夫来主持的，效果就很微弱了啊。只能说做比不做好啊，有什么效果很难讲啊。你到今天哪里去找这个真正得道高僧呢？佛菩萨再来人，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们自己才真正把这个时光掌握住啊。一寸光阴，一寸命光，要认真努力啊。做佛的母亲这么大的这个福报啊，也只是生到桃李天。那么桃李天以上需要定功，需要清净心啊，清净心成就的真实功德，那个功德少微薄啊，欲没有断啊，这个欲的念头没有断。生欲界上面四层天，这个佛家讲未到定，你修定了没不及格，但是有修啊。啊，譬如这个四禅啊，第四禅禅定的功夫啊，要100分才能到第四禅啊。第三禅呢得90分呢、啊、二禅要80分呢、啊、初禅要70分呢、啊、你的功夫是60分以下了啊。所以色界没分呢、啊、可是你有，你这个禅定功夫可以有个60分呢、啊、50分40分，你有这个功夫，你不是0分的啊，你完全没有修啊，你专修福，修十善业道啊，修这个布施啊，持戒啊，修十善业道，没有定功，没有舍弃这个情欲啊，这个念头，你所生的是四王天跟桃李天啊。那么有一点定功，心底有点清净，才能生到夜魔斗帅啊、花落天、桃花自在天啊。那个天上一层比一层的福报大，一层比一层寿命长，真正是享福无尽啊。可寿命再长也有报尽的时候，也就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之后啊，又要随业流转，因此升天

这就见法了。啊，总不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永远不生不死。不但欲界天不能比，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能为比啊！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这句经文为母说法，虽然这个法会是地势天主他来祈请，但是意思很深。第一个是为了避免世间有一些人对佛法了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个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剃发出家了，啊，好像从此以后啊也不再顾父母了。世间人以为是不孝啊，啊，尤其是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哎，你这个出家，父母靠你传宗接代。你这个一出家了，你这个传宗接代就断掉了。啊，怎么能对得起父母祖先呢？啊，世人不知道出家是大孝。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也是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四众弟子，出家在家，男众女众，这个四众弟子启发他们的孝思。让他真正去体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于父母于不顾啊，没这个道理啊。可是这个孝养的形式啊不一样，认真羞耻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呢，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这才是真孝啊！啊，世间人孝顺父母啊，请几个佣人照顾他生活。啊，佛弟子是让天龙善神去照顾父母。啊，比你请的那个人照顾周到多了。啊，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羞耻，这个天龙善神不保佑你。人家瞧不起你啊，你真正修行有道有德，感动天神自然去照顾，你不必去求他，也不必去通知他，自然照顾啊。为什么？尊敬你，尊敬你的父母。

是有这个意思在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二是设法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这一段经文是本经的发起序啊，本经一共十三卷啊，这个十三品，第一品呢就是序品，但是他没有说序品，他这个题是套利篇公品啊，实际上这一品是本经的序分。序分里面意思非常的周远，前面六种成就，这是正信序。从这段经文以下是本经的发起序啊，发起序里面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还是这有教理行果。

拖住里头啊，第一段是古音集赞啊，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要知道怎样去学习啊。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啊，依着这个果报升起信心啊，然后再给你解释果报怎么形成的，再给你说因，你就很认真地去听啊，你很想知道它啊，这个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果因呢，它不是因果啊。那么一开头展示什么呢？叫你看看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这是人呢、啊，人是古人啊，是他的古德感动了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啊。那么佛在讲经之前显瑞啊，现种种光明，这个瑞相是利益啊。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了，生起了疑惑，这是表行的。世尊跟菩萨这一问一答，文殊问，世尊给他解答，这是教啊！所以在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教理

果，这个集会是果报。就像华严经一开端啊，你看未讲经之前先说毗卢遮那佛的一正庄严果报啊，摆出来让你看了。这个地方呈现不可思议，你们在哪一部经里面看到过这样的经文啊？尔时佛身忉利天宫的时候，为母亲说法的时候，设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你们在什么经上看到佛讲经啊？一切诸佛来听经，没见过这个场面还得了啊？华严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呐、啊，无量寿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呐、啊。无比的稀有啊，不能含糊笼统就这么看过。通常我们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是诸佛化现为声闻缘觉菩萨来帮助佛弘化，这个地方不是的，诸佛佛身来的呀。释迦牟尼佛今天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切诸佛都参加来听讲。你说这个人数，人数是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啊，即大菩萨摩诃萨，这个大菩萨摩诃萨诸佛带来的啊，是跟着佛以及随从佛而来的啊。诸佛不可说不可说，那菩萨数量更多了，借来机会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决定不能够含糊笼统看过，你要仔细想想，世尊一生四十九年，所谓讲经三百余会，没有一会呀有这么殊胜。这是参加集会的人呢，故啊，啊，这个经第四分教理行故啊，他们为什么来？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呢、啊。今天释迦牟尼佛不是讲别的法了啊，是讲地藏法。说明一切诸法都以大地而生，以大地而起，这是根本啊！啊，地藏表什么呢？表孝亲尊师，所以设孝亲尊师之法，一切诸佛一定自己要来参加。诸佛来当影响众啊！啊，忉利天王在这一会当中做功德主啊，他这个福报可修大了啊，就请佛到忉利天讲地藏经，这个福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到齐了，一尊不漏啊。

无比的稀有因缘，来干提倡孝道。这跟佛一见面呢，你看就赞叹佛，释迦牟尼佛。这个赞叹此意也是圆满到基础。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无着卧室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这个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所宣，给诸位说，菩萨都说不出来。为什么呢？他不入这个境界，他怎么说得出来？释迦牟尼佛出现是什么时代啊？无著卧室啊。那到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可以说无著卧。几乎是最愚昧无知的凡夫都已经能感触得到了。在从前50年前100年前，这个无着卧室这种现象呢，是要有高度智慧的人他感觉得到一般人感觉不到。这事情不错，很好啊，我生活得很快乐。他没有感觉的主卧，主卧是污染了，半个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哪里有什么环保这个名词没听说过，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换一句话说，这个环境的污染还能忍受，等到提出这个环境保护了，换一句话，这环境污染呢已经令人感到难受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提倡。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浊卧到了相当严重的状态了，才会有这个名词出现呢。五是五大类五大类的严重污染。这佛经里面称之为五浊卧室。五浊第一个是界浊，这个界是讲时间，我们现在讲年头不对了。

是从时节因缘上说的。是在讲时间哪有什么染污，这是一个严重染污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二十再说染污的时代啊，是后面四种污染啊，就见着，见是见解，思想见解错误了。佛家讲啊，邪知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其次讲烦恼浊，这个烦恼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所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东西严重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会连到这个生理，跟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那叫众生浊。众生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啊，气候反常啊，灾难频多，都是属于众生浊。命浊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生理的污染啊，所以这个五浊啊，用现在的话大家好懂啊。前面两种间接的污染、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众生浊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命浊是生理的污染啊，这叫浊。卧呢，卧是食卧，一切众生呢不干好事啊。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两舌叫挑拨是非，妄语就是不讲实话了，欺骗别人呐！啊，恶口说话粗鲁，其余花言巧语欺骗众生，啊，造这个口业、意业，心里面心存的是什么呢？贪嗔痴慢，搞这个，这叫恶，啊，浊恶。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现是示现，示现不可思议的大智慧，这一句就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做出一个样子给众生看，什么样子呢？大智慧的样子啊！我们现在讲做事做饭呐，啊，为社会大众的表率，为社会大众的模范榜样啊，在五浊恶世里面，他能够这样的实现。一切祝福都赞叹，赞叹佛在卧室
为这些苦难众生呢做好榜样啊，做个好样子啊，神通之力，这四个字是将它表现在外面的啊，不思议大智慧呀，这是里面的啊，表现在。

外面就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啊，说出他的能力之强。通是通达，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

世间一切事物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呢、啊、这叫神通、啊、神就是神奇莫测超过我们凡人的知识、啊、这个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都通达。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社会上种种疑难杂症，佛没有一样不晓得啊！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呐、啊，调伏刚强众生。维摩居士曾经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刚强性格刚强，坚固的执着啊，对于佛所讲这个教诲很难接受啊！啊，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了。”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显示刚强啊！他也自己也不肯去研究佛法，佛法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啊，扣上一个迷信、消极、落伍，啊，就把它丢在一边，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宝。真正能够解决无助卧室的问题啊，幕后这四个字了不起，知苦乐法这四个字不容易说出来呀、啊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全世界的人哪一个人不在受苦呢？谁不希求快乐？苦从哪里来的？乐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啊。啊，怎样啊我们才能够离苦？怎样才能够得乐？这些理论与方法也没人知道，释迦牟尼佛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如果我们想离开苦得到乐，大乘经典那是最好的指引啊，指导我们引导我们佛法教学的目标啊，就是叫我们离苦得乐的啊。你看诸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也是把苦放在前面，引起人注意。这个两段经文如果心地清净，感触灵敏，看到这两段经文，没有。

部汗毛直竖啊！无比的稀有啊！啊，什么人开法会的时候能叫一切诸佛如来来听？啊，什么人能够说一见到诸佛如来得到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诸佛赞叹释迦，实在就是诸佛互相赞叹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佛佛道同啊！啊，换一句话说，只有诸佛如来，他才肯到无着卧室去实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是最苦啊！这些苦难众生，我不去帮助他，谁去帮助他？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的悲心呢偏重啊，越要到这个地方去教导啊，啊，去帮助大家。只要这些苦难众生肯接受，佛菩萨就来了。啊，不肯接受啊，佛菩萨想帮助也没法子。啊，能信、能解、能学，佛菩萨一定出现在这个世界。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会为什么会跑到新加坡来？啊，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我们没有偏心呢，没有私心呢，也不是贪爱这个地方啊，完全是这个地方的语言成熟了。什么语言呢？这个地方的人他能行啊，能解能行，信解行证这四个条件这个地方有啊。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弘扬净土啊，劝大家念佛求生西方世界，这么多年当中，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区念佛往生的人时有所闻呐，常常听到啊。李牧原居士非常热心呐。许多念佛的同修在临命终时多半是请李牧原居士去助念，去帮助他料理后事，他见到的瑞相太多太多了。李居士今天这么发心，他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做得这么认真，这么热心啊。他那个心愿不是凭空发的，是见到事实才发心的。所以六道三途的苦乐法唯有佛知道的透彻，知道的彻底，知道的究竟，所以佛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帮助我们

一苦得乐。所以这个两段经文决定不能够疏忽。这个是诸佛如来一口同音所宣的妙法，无上的妙法。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世间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的总纲领。佛出现在世间干什么？就为这个。这个赞叹之后，诸位再接着看经文。过千世者问询世尊，这是礼貌。佛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礼节。

这也是做一个榜样给人看，礼不可废。人而无礼，在这个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但是现在人呢，把礼节都疏忽了。疏忽了，说实在话，佛法修学的再好，果报在哪里呢？果报不在人道，多半在鬼道。到后面讲的这鬼王，把这个鬼王的因跟诸位说明，你就晓得了。佛法修行的非常非常好，功高我慢，没有礼节。这个感受的果报，将来在鬼道里头做鬼王，做这些，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世主里面，气势建筑啊，山神、树神、花神、树神、水神呢，这一类的啊，就走向这些地方去了。所以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怎么劝诸位同修要觉悟啊？孝亲尊师啊，我们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如果这个意念没有了，修学佛法走向鬼道做鬼王，那如果你更殊胜的了，你能走向天道，这个天道是欲界天，色界天里头都没有份必须要晓得此地较劲，较理较劲，世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那么这个地方这是现瑞光明云里面显理，这放光立根的众生见到光明，佛所有一切教学他都明白了，不必要言说光明表智慧，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就是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机全部都展现出来，不需要长时间，刹那之间的时候就把无量无边的智慧展现在一切大众的面前，这个事实就是诸佛如来，赞叹，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的这个时候，世尊含笑放光表法了，光从哪里出来的呢？真如本性里面本具的般若光明，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以这个为根据。佛说一切法，从哪里说起来？
从自性本具般若里面流露出来的。今天把那个说一切法的依据一下表现出来给大家看。无量的百千万亿说不尽，所以下面略举几条细说说不尽，略举十条虽是略举，诸位要晓得跟华严经一样表法的，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光明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之心、恭敬之心，就与佛的光明起感应的作用。佛光铸造这个道场就是这个大光明云照在这个道场的上空下面说者听者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他说得好说得妙，不是的呀。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这是佛的加持，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别说里面第一句大圆满光明云这个大圆满别中之宗，圆满就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就是性德的全体流露这一切众生为什么会起感应道交呢？众生心跟佛心无二无别差别的在哪里呢？众生在迷呀，佛在觉觉的是心性，迷的也是心性，心性没有觉迷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常说的有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眼九法界有情众生，有情众生之外还有无情的众生，我们今天讲的知无旷都是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所以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智也是圆满的同源种智就是同时成佛，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同一个法身，同一个体性所以觉悟的人山河大地都是自身的，跟自己是一体所以是无条件的关怀，无条件的爱护，这就叫大慈大悲。记得第二句就是大慈悲光明云
须要晓得，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佛今天显现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出来的，也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我们搞的是这个样子。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呀，变成一个可怜悯的众生了。所以自己要觉悟，要真的觉悟啊，自己要回头啊，要受持读诵依教奉行，这个人才是真的回头了。啊，真要回头，与佛的这个大光明云就起感应道教的作用。第二个是大慈悲光明云，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自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以什么发心呢？以慈悲呀。

此地光明云三个字，就是表真心自信的圆满的德能啊，本具的般若智慧。诸佛菩萨，这个菩萨是指法身大士，没有证得法身的，这个信德没有显露啊，光明云没有啊，啊，他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啊，加光明云的时候，至少是法身大士，啊，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就在这一段里面。

邪怒无余了。这是实相啊，所以四弘誓愿呢，是从这里发的啊，地藏菩萨。

普度九界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菩萨没有降生之前，这个当中的空档时间太长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众生之苦我们无法想象。佛菩萨难道没有慈悲心吗？有啊。怎么办呢？佛在这个空档里面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完全委托给地藏菩萨。佛不在世的时候，地藏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呐。世间没有委托给别的菩萨，把这个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对于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来教化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世尊嘱咐的。地藏菩萨受世尊的委托，不辜负释迦牟尼佛，他确实把这个责任自己承担下来，慈悲到了基础啊。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第三句大智慧光明云，这是我们修行所依据，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成就一定要以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呢？给诸位说，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我听得多，读得多，我记得很多，那是世间的聪明。佛经里面讲的世之变聪啊，世之变聪在佛道上拔难之一，你遭了难了，为什么呢？落在所智障里面，你那个所智成了障碍啊，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慧啊。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一定从禅定里面得来的。禅定从哪里来？禅定一定从持戒里面得来的。这叫三无漏学啊。大乘法门虽然不重视这个形式上的戒律，大乘讲是心地戒法了，比形式还要殊胜呢。要真干呐！禅定是清净心的，六根面对外面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禅定。这真正修禅定啊！我们六根接触六。

成境界，还会被外头境界勾引，还会起心动念，晚了。真正的功夫，真正的修行在哪里做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用功夫。我们用念佛的功夫，这个方法好啊！念头才动，阿弥陀佛，转了，转成阿弥陀佛了。这个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了，你能够转，你就守法了，这是持戒啊，见到外面境界，顺心的起了贪爱，贪心才动，阿弥陀佛，转过来，这就是持戒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的，阿弥陀佛，也转过来。从你能转得过来，接受佛的教诲，佛教过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样做，这是持戒。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了，回过头来念佛了，这是修定的。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了，慧在其中啊！所以不晓得净宗修学的殊胜呢，戒定慧三学，你看一念完成，圆满具足啊！然后处事待人接物，那个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了。所以你修行的功夫浅深，没有丝毫的隐瞒呢，都流露在你的面孔，你的音声，你的一举一动当中，你修学的功力怎么会隐藏呢？表里一如啊，修持隐藏，对世间愚人来说，愚痴人看不出来，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瞒不过一接触就明了啊！所以大智慧是我们修行之所依靠，第四句大般若光明，般若跟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的，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般若如般若经上所说的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那么前面这个大智慧我们就给它解作戒定慧的慧，慧必定包括戒定戒不一定有定，不一定有慧，但是定呢一定有戒是定共戒有定的人不会犯过有慧的人叫道共戒

那个持戒就更高明了啊。所以会里面像这个三层楼一样啊，第三层一定包括下面两层啊，下面这一层不包括上面的啊，戒不包括定的，定不包括会啊，定一定包括戒，会一定包括戒定。所以此地这个般若呢，我们就依《般若经》上的说法，实相般若是体啊，实相无相啊，也就是无分别智啊，实智。与一切法清楚明白，但是里面没有分别，分别尚且没有，哪里会有执着呢？啊，所以称为实相般若。实相就是真相啊，他明了真相。我们讲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这种智慧叫实相般若。它起作用的时候，这两种作用，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那我们用现在的话说，观照般若就是故高等智慧的生活啊，或者是像这个古地上的法身大士们，他们过圆满智慧的生活啊，跟光明云相应吧。我们凡夫能够过一个高等智慧的生活就很难得了啊，因为他懂得观照啊，这个观照里面总纲领，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他能够不分别不执着，能够随缘而不攀缘啊，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啊，每一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呀 啊随遇而安呐 啊富贵，富贵的快乐，贫贱又贫贱的快乐，富贵贫贱是四相啊，快乐是相等的，平等的啊，都生活的圆满，都生活的快乐啊，这是观照般若啊，是自己对自己的受用啊。闻智般若就是利他的他受用，帮助别人的文字里面就包括言说啊。我们换一句话说，这个观照里面包括事项，做出样子来给人看。我们今天讲身教。文字般若言教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实相般若是义教啊，这身与意都是教化一切众生，都是在帮助一切众生。

但是实相里面虽然说是义教，可是没有这个义的念头啊。有的念，有这个义的念头啊，那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啊。般若是即相立相，立皆同时啊。这才能够破除一切迷惑第五句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啊，就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意思叫正受正常的享受佛告诉我们六道的众生这个种种享受啊，不正常啊，种种享受啊，归纳为五大类身有两类有苦受有乐受啊，苦那也无量无边的乐也是无量无边的啊，用这两大类呀、啊、就包括了这个心理呀、啊、我们讲精神啊，肉体的部分呢有苦乐两类心理、啊、这个部分呢有忧喜有这么两类啊，这个就是四大类还有一大类的时候身没有苦乐心里头啊也没有忧喜这个很好啊这个状况呢叫舍受啊，所以总共这五大类舍受很好啊但是时间很短啊，时间不长暂时身舍苦乐心舍忧喜暂时的如果这个舍受要能够保持下去那就叫三昧了、那就是正受了、所以三昧也叫禅定、也翻作禅定诸佛如来永远是舍受所以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称为极乐世界我们往往啊以自己的错误的一个想法去界定西方这个乐哦，西方这个乐是苦乐之乐错了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两边都舍掉了那是真乐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都没有那才叫极乐世界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大三昧能破一切障碍。我们现代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的障碍啊，比如他们发现的啊，三度空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三度空间里啊，知道有四度空间，有五度空间啊。黄念祖老居士说啊，他看到这个科学的报道，他说科学家们已经肯定至少

而有十亿度空间存在啊。如果依照佛法来讲呢，不止啊。我们怎么晓得呢？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空间是怎么来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不同空间呢，佛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晓得这个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啊，所以这个时空啊，也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度数啊，哪里只十度二十度啊？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即使三度空间里面，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啊。这个讲三度四度，这是讲大的啊，就好比我们佛家讲的十法界啊，我们把每一个法界说成一个度数，那这就是十度了。那一真法界就是十一度了。可是每一界里面又有很多很多，说不清的。假如你要是得三昧了，安住在三昧里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这个界限一切就突破了。所以禅定功夫浅深不同，小的定突破个一层两层，大的定又能突破多一些层次。这种情形我们知道很清楚啊。世间有一些修定的人，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过去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在战争那个期间，他在江西江西那个地方有一个道士这个道士有神通，实际上有定功他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低洼，这个道士叫他搬家他说这个地方过几天呢要淹水道士也住在这个附近他就派人去看看道士有没有搬，道士搬了，反正他也办，果然没错，跟他讲的那个时间相吻合都是，那是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结果是真的山洪爆发那地方被淹了所以他晓得道士有神通那么过了没多久那个道士告诉他，他看到了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告诉他方向，大概距离有多远他见到了那么这个老先生呢是个军人，是个高级军官，他说这个道士讲的不对呀，没听说过，没这种消息结果过了三个月，日本人偷袭跟他讲的这个方位那个情况距离这三个月之前就看到可见的这个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它是小小的定不是大的定它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之后的事情它能看见他在那个深山里自己小房子里面，他能看到几千里外的珍珠港能看到夏威夷小的。所以现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是那个圣经的密码了，他能够看到三千年以后的，那他的定力比个道士高明多了这个道士只能看到这是几个月几年
只能看到几千里。

的这个环境啊，这么一个境界，这三昧不可思议啊，能够突破一切障碍，如来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所以他的能力圆满的，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佛讲的话，我们相信。啊，他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他有，我们也有。我们今天这个能力失掉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啊，这个心里面天天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亏吃在这个地方了 啊！我们一定要觉悟啊，要明了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

楚汉相争，后来呢，这个楚霸王败了，刘邦啊，就是建立汉家天下。这个《三字经》这里面说了，高祖兴，汉爷建，至孝平，王莽篡。汉家刘邦建立天下，那他是叫高祖，我们普通就称呼汉高祖，指的就是刘邦。汉业建呢，他的朝代叫汉朝，业是这个天子的王业。天子大业由他建立的。他建立之后啊，这个经过有12代，就他本上算起，一共有12代。到了孝平帝的时候。为什么孝呢？汉家这个皇帝啊，这个天子啊，都安上个孝字。你比如说，孝文帝、孝武帝，就孝武帝就是汉武帝了，孝文帝就是汉文帝了，上面就加个孝字。孝景帝，孝元帝，那么这个是平帝了。叫孝平，到了孝平帝呀，这个时候王莽篡位，王莽是汉家的外戚，就是孝元帝的。皇后的，这个娘家的这个侄子，就是孝元帝皇后的他哥哥的儿子，是王莽。那么他在朝廷里面呢，这个权力很大，

到后来呢，他这个做了宰相，做了宰相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孝平帝呀杀了，用那个毒药啊毒死了这个孝平帝。毒死了孝平帝呀，他有一个孺子。孺子婴呐、啊，婴儿这个婴呐、啊，把这个孺子婴呐、啊，建立为皇太子。可是建立皇太子没有很久，又把他废掉。把孺子婴废了之后，自己就，自己做了皇帝了，就王莽。篡位，把汉家的，这个天子的位置啊，把它篡夺过来，自己做皇帝。王莽这个人呢，他是开始的时候，对朝廷的那个大小臣子啊。以及一般的读书人呢，他都非常，勤工，非常表现有礼仪，这个礼仪用礼貌对待一切人，所以在当时啊，人人都说这王莽这个是个好人，没有想到呢。他的势力培养到了个程度，势力强大起来了，他就篡位了。这是王莽。他在位一共做了什么呀？自己自立为这个天子了。一共有18年，到后来，下面呢，光武兴为东汉，400年终于献。光武帝啊，名字叫休，他也是姓刘。姓刘他是谁呢？是西汉那个。汉景帝的七世的孙子，就是汉景帝七代了，七代的孙子。原来他是在民间，是个平民。那么后来呢，在这个王莽篡位之后。王莽篡位之后，你政治也办好吗？也好吗？政治也办不好，天下乱得很。这时候啊，那天下各地方的都起来了，各地方那个所谓英雄豪杰了，都起来要把这个王莽那个政权把它推翻掉。光武刘休，他名字叫休，秀才的这个休 那么他就起兵，起来之后啊，没有很久，他把王莽灭掉了。灭掉王莽，当时天下各地方还有那些，还是很乱呢。各地方那些盗贼很多啊，讲历史上讲盗贼，实际上各地方那些军人啊，军阀很多啊，一个一个的把它清理掉了。那么这时候啊，他把这汉家的，这个。帝王之业啊，又恢复了。
回衣服的时候，他的京城呢是在洛阳，洛阳是在当时讲，就西边长安来讲啊，那是长安在西呀，洛阳在东啊，所以在这个王莽篡位以前的那个汉家叫西汉，光武把王莽人灭了以后啊，在洛阳，这个做这个首都，所以他是东汉，所以这是叫我光武姓为东汉。他的这个这个历史有多长呢？400年，400年呢，还不是他这个，把这个两汉加起来啊，西汉与东汉加起来呀，一共啊，西汉从汉高祖传到最后这个孝平帝到这个孺子婴，一共有12世。东汉光武开始到后来呀，汉献帝呀，也是12世，一共有24世，就是24代了。合起来他这个朝代的年岁啊，有425年。这里是讲整数，讲400年。终于献呢，献就是到了后汉末年的最后一个皇帝叫献帝。献帝之前的灵帝、汉灵帝、汉献帝，就是最后一个皇帝。后来从这开始以后，那就是三国的时代了。三国就是魏、蜀、吴争汉鼎，后三国起两晋。魏国就是曹操。曹操，他这个原来在汉家了，是替这个东汉那些的朝，他在朝廷里边，功劳也很大，就在这个后来，汉朝有董卓，董卓这是一个不好，把汉家这个天下又政权呢也乱了，乱了之后啊，曹操啊就把汉天子啊接到许都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可以，这个挟天子，令诸侯。到最后啊，干脆就把这个，汉朝这个天子啊，逼着他，他自己还没有，到他儿子那个手里。儿子叫曹丕，这曹丕呀，这个时候啊，他就逼着汉天子啊，把这个天下让给他，
他就建立魏国。那么蜀国呢？蜀国就是刘备，刘备呀，也是前汉的汉景帝的后人的后代，在当时东汉后来天下也乱的时候啊，他也得了就是几个结拜兄弟，像这个关公啦、张飞啦，还有这个找到这个诸葛亮，都他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帮助的人。那么他呢，就在这个现在的四川的地方叫蜀，建立蜀国。吴呢是这个东吴，东吴啊，也是有姓孙的，姓孙的好几代，就在这个江南呢，到了那个时候，像这个。孙坚啊，这个孙权，孙策啊，这些人，那么他在这个东吴啊，就是现在的南京，他建立吴国，这就是。蜀、魏、吴啊，三国。那么他们三国家，在当时这个曹操，这个魏国是国力最强盛。那么蜀国呢，他因为人才很多，像那个诸葛孔明。这样的人才呀，帮助他，帮助这个刘备，武将方面有关公、张飞、赵云，那不得了的人呐。所以在蜀国虽然偏于在四川那一地呀，他也经常出来，与魏、与吴啊争夺天下。吴国在江南东吴这个广大的地带啊，那也是非常强盛的。吴国有名的那个周瑜，周瑜在当时啊，年岁也轻，武功啊也非常好。在当时啊，可以跟诸葛亮啊，不相上下的，无论是文治武功，与诸葛亮不相上下。所以在东吴这边呢，吴国也是很强盛。所以在三国这个时候啊，人才，地方都是几乎是相等的，所以在争他们三国家争夺汉家这个鼎是鼎足三分都要统一天下了，但是呢势均力敌，势力都是均衡的。就是都不能够统一天下，所以叫做号称三国。号称三国到后来有谁统一的呢？
到了京朝，

金呢叫两金，齐的是当指子匠，三国就有两金呢，就有先有西晋，把三国结束了。西晋把三国结束以后啊，没有好久，西晋呢，也被人家灭了。灭了的又后来有东晋，就是两晋。这个西晋是原来是司马姓司马的，开始的话是司马懿呀，司马懿是在魏家帮助魏家了。来打天下的，比如说那个评剧里面呢，还有那个诸葛孔明呢，演那个空城计呀，那空城计就是司马懿带着大军到这边来呀。包围了孔明了，孔明在这个城里面是，就是一个孔明自己，其他都，没有兵力。孔明在那个空城里面呢，弹琴呐、这个唱歌、这个奏音乐啊，非常这个，稳定，好像是啊。这个城里呀、有预备的，实际上这里面没有兵力。司马懿呢就不敢进城，就撤退。撤退后来没有好久啊，这个孔明呢，后边那个支援的那个军队进来了，这个是司马懿呀、感觉很后悔。那回叫空城计，演的就是，那是这个司马懿跟那个诸葛亮一回事情。那么司马懿呢，说是给替魏家，在外面跟人家争夺天下。司马懿到后来。在魏家呢，权力一天一天的扩充。相对的来讲，魏家到后来呀，他是逼迫了，先是曹操到他的儿子曹丕的时候啊，逼着。汉献帝把这天子位置让给他了，他知道汉这个尧舜是禅让啊，让天下了。他明明是逼迫汉天子啊，这个把天下交给他，实际上还用一个好的名称。还是禅让的，那么是他受了这个汉家禅让以后，他有了天下，这个天下他就叫做魏国。那么魏国他得了天下之后，没有好久啊，没有好久是，他传到后来，他的子孙呢？一个一个的都，越到后来越衰败下去了，那么司马懿呢，就在魏家，做事情，那么他呢，从司马懿。
到司马师，以司马昭，都在魏家执政啊，掌握这个政治大权呢、所以到后来呀、他也效法曹丕的。曹丕是要汉家的让位给他，就禅让。到了这个司马昭的时候啊，司马昭以后就是司马炎，炎就是炎，两个虎子啊，加起来就司马炎。那么他也是学这个曹家的那个方法，那么他也要魏家禅让，其实的是用那个力量逼迫啊，逼迫魏家把这个天下让给他。那么他接受禅让之后，这个京城呢就是在洛阳，他这开始的呀叫做武帝，晋武帝。晋武帝传给他儿子叫晋惠帝，惠帝之后怀帝到闵帝，这个怀闵这两个帝，两个皇帝啊，都被人家杀害了。这个西晋在这个洛阳这个西晋啊就亡了。武帝、惠帝、怀帝，闵帝，一共四世，年代好久呢，53年。这个西晋亡了以后，东晋是司马懿的孙子，在这个他这个传到后来呀，在这个东边，也就是那个时候叫做金陵啊，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西晋亡了以后啊，这个东晋就在金陵，在南京的地方，这个建立这个东晋的这个天下，这叫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叫元帝。元帝也是传到后来呀，一共传了有11世、11代呀，有102年，合起来东西两京，合起来15代，15代合起来年岁多久呢？154年。那这个时代就不算长了，154年，如果一个人呢寿命长的话，一个人一生如此而已，他是一共。

吧，15代才享有国家154年的，这西汉、东西汉、东西两。

比如说王羲之，就是东晋的，那个陶渊明啊，那些大诗人呢，也是东晋。其他的文人还不少。到了后来，两京啊，这是西晋，还在江北，不在西边。到了东晋的时候啊，就在江南了。东晋以后，就在这个时候啊，在北方。就在两晋东西两晋之间呢，在北方啊，前后建立那些国家了，有根据历史上记载，有18个国家，18个国家，那就是很乱了，有很多这个，那些外族人在建立的，比如说学佛的人都知道，啊，在前秦有苻坚，这个也有后来到那个后秦有姚苌，这些都与佛法有关系的，有名的，苻坚的那个，在与这个东晋呢作战，实现这个这些其中的一些大事情，那个时候在北方就是建立很多国家，这个历史上。记载很复杂，到后来，再到了这个北方的叫北朝，南方叫南朝，南朝有4代，宋齐晋梁陈陈。为南朝都金陵，北朝那个时候啊，在北方有建立那么多的国家，在南朝呢，有宋朝、齐朝。梁朝、陈朝、宋齐梁陈，这个四朝，宋朝开国的，历史上就提到刘裕，刘裕就是宋朝开始的，他也是啊，受到金朝的这个禅让。他都是一代学一代，曹家啊，想得那个尧舜禅让的一个那种美好的名声，他要禅让。到后来讲这因果报应呢，自作自受。到后来西晋呢，也逼他的子孙来禅让。西晋也是一报还一报，刘裕啊也逼着晋家来禅让，我们研究历史，教自己的子。

子弟教自己的学生，要学历史啊，就把这些地方要讲清楚。就是说你怎么样对待人家，将来呀，或者你本身就受到别人这样对待你，或者就是你的子孙，到后来也受到这种报应的。那么这个宋朝这个刘裕，说到这晋家这个禅位了，没有好久呢，宋朝有齐朝，齐是那个齐太祖是姓萧的，萧道成，萧道成呢也仿效这个。那种做法，要宋朝啊禅让给他，一代一代的什么禅让，这整个的变了质啊，不是尧舜禅让那回事情啊，尧舜禅让那是真实的圣人让给善人，让给圣人呢、后来你这个从曹操开始，你是什么人物呢？曹操、司马，到了这个宋齐梁陈，哪一个能够跟尧舜比呀、所以他的报应就那么快。那么那个萧氏受了宋家的禅让之后啊。没有好久，到了梁朝，梁朝什么呢？梁朝是这个学佛的人都知道，鼎鼎大名的梁武帝，梁武帝萧衍，他是这个，他是齐朝的一个家族。到后来呀，他受了齐朝的，也是禅让。那他这个传到这个。到了这个四世，四世啊，他的国家也就灭了。后来到了第四代啊，第四世朝就是姓陈的，陈氏，那么陈氏他也受梁朝的这个禅让，说叫宋齐继，继是继承的继字。那么梁陈成也是继承的承受的意思。这个时代宋齐梁陈呢，那个虽是一代一代继承下来呀，时代都没有长久。宋家呢是。一共只有8代，60年。齐家有7代啊，这个20几年，有23年。梁家呢，这梁朝呢，只有4代，56年。到了陈家。也只有5代，33年，就是啊，这个四朝到这时候啊，他们呢，这个宋齐梁陈都是他的首都，都在金陵这个地方，就是
现在这个南京这地方，这个丝绸加上前面的这个东吴，后来有东晋，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四朝啊，合起来叫六朝。研究历史，研究这个文学，一提到六朝，六朝就指的这个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朝。那么六朝过来，那就是在，这是讲六朝是在南方啊，在江北，就北方了。北方呢，北院卫分东西，宇温州于高齐。北朝，先有这个原威。原威是什么呢？是先这个拓跋氏从北方的那个沙漠地带来的，入中国，那么北魏后来又分成那个东魏、西魏，分成东西两魏。那个东魏、西魏，后来有这个周，就是不是周朝，为了辨别周朝啊，叫宇文周，这个周是宇文氏建立的，他原来是由宇文泰啊拥护那个原为的孝武帝，原来是在长安，拥护孝武帝在长安呢，他这个宇文泰呀，一代一代的，在这个为孝武帝那个朝代里面，掌握政权，到了他的这个儿子啊。这个，后来就是受了这个魏家的这个禅让，受了禅让之后啊，他把这个国家改号为周，这叫宇文周。宇文周还有这个，还有高齐氏。高齐就指的齐呀，齐家姓高的，高什么的？高欢，欢欢喜喜的欢。高欢呢，那么他是，在这个，原来是在帮助这个晋帝呀，来执政。后来他也是受了禅，就是所谓这个齐文帝，在北方呢，后来原来呢是那么多的国家了，到后来分为东西魏。这个宇文周，还有高欢的这个高齐，这个几代，到后来结束这个南北的南朝与北朝，到就隋朝，所以说代之隋以图宇。不再传世同序。

隋朝是他的这个姓杨，他的高祖啊，隋高祖杨坚，坚是坚固的那个坚，那么他是受了这个宇文周的周家的禅让，他把他的国家这个定为这个隋朝。他这个到了隋朝的时候啊，在南方，平定了一些这个宋齐梁陈，后来的陈国，把陈国也平定下来了，南北方就一统。传到他的儿子呢，大家都知道，有名的那个隋炀帝。他自己是杨坚，传他儿子是隋炀帝。炀帝这个人呢，荒淫呢不得了，这个昏君，这个荒淫到这个没有节制的，弄得后来天下大乱。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啊，隋家不再传了，由他父亲传位给他，他就不能再传下去了，传不下去，这一朝就从他手里就亡了。接受这个隋朝。隋炀帝以后啊，那个还有个恭帝，立了恭帝。恭帝是谁呢？是李家，唐朝，唐朝李氏啊，立了恭帝。那么就是啊，到此为止，隋朝这个三代一共有多少年呢？37年。就亡了国，把这个北朝啊，这个南朝统一是统一了，后来没有好久就灭亡了。然后到什么呢？就是唐家的天下，唐家是继承隋朝来的，普通也讲研究历史就是隋唐这两个字。合并起来称呼的，那么他原来是这个他的高祖姓李，姓李渊呢，李渊，原来是。也是在隋家做事情，他也立了这个隋家的恭帝，但是没有好久呢，那么他这个隋家这个帝业皇，天子这个大业呢，也就移转给这个唐朝了。那么这个唐朝开始有，这个历史比较久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时间到了，那么这个唐朝历史在下一次再继续说。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我们念到第十四句，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过失大小有几百种啊，这个四十种类，每一种里面，实在讲的都是无量无边。古德说非意而动啊，那就是过。意是应当的。你的思想行为都是不应当的，那就是过失。过失有大小，大的就是罪孽了，小的叫过失。罪过，天地鬼神都见到，诸佛菩萨那看得更清楚。说实在的话，天地鬼神所见的，我们常讲当然只是诸佛菩萨还能够看到所以然之理。你为什么迷惑？你为什么造业？你为什么受报？何以说诸佛菩萨能见到所以然之理呢？大家在无量寿经上读过，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刚刚往生的、下品下生的，他们的能力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辨知。换一句话说，对你这个人，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那些情况他都了解，所以他知道所以然的道理，累积恶业的积习嘛，累积养成了一个恶习惯嘛，恶习气嘛，不容易改掉啊。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世间有一些不善之人，业障习气很重，过去生中啊，从恶道中来，还带着有恶道残余的习气。那么像这些道理啊，天地鬼神就未必能看得清楚。阿罗汉他的能力能看一个人五百世，过去五百世他能看到，五百世以前呢，再往上去呢，他就看不到了。所以必须彻底明了，说法才能够契机，才知道用什么方便法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感应篇在此地讲的也是个原则，原则是一般性的，只要人能够遵守，决定的利益了。

在过去，在中国，儒释道这个三教都是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也都是多元文化一体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有很大的贡献。三教虽然有别，但是也有它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无论修学哪一个道门，决定是以积德为本，这个是三教公认的。积德从哪里积起呢？从心地上做功夫啊。心地一定要光明磊落，佛家讲超凡入圣，凡是什么？凡是凡情，我们今天讲情绪，这个情绪是凡情的，也就是说情绪在用事，情绪用事就有过失。我们常讲感情用事，能够把情执放下了，舍弃了，这个人就是圣。圣就是一个明白人，觉悟的人。圣的定义就如此。所以做圣，做个明白人，做个觉悟的人。如果不把情执转变成智慧，你就做不了圣。换一句话是，你永远不会明白，永远不会觉悟。情执从哪里发生的？佛法从理上讲，从你分别执着四相上发生。四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分别这个四相，执着这个四相，这个是情执的来源呢。因为你分别执着，所以你才会有自私自利，你才会有是非人我，你才会有贪嗔痴慢。不但你的言行造业，起心动念都造业。这前面跟诸位说了一个大概啊，起心动念是意恶，你心恶，心不好啊。佛菩萨觉悟明白了，觉悟的人没有我，没有自己，所以才能够真正的尊敬别人。明白人才能做到啊，儒家也是如此啊。明白之后啊，才懂得自卑而尊人。自己谦虚卑下，尊重别人啊。只有迷惑的人啊，才自高自大了。
自己抬得很高，没有瞧起别人啊，受不得委屈啊，受一点点委屈，怀恨在心，念念不忘，感召不如意的果报啊！大家都晓得，嗔恨堕地狱。所以佛菩萨为什么不住六道？为什么不住十法界？视线在六道里面，人家还是住一真法界。啊，道理在哪里？没有我嘛，没有我才能够悲下了。啊，觉悟的人处悲下，他快乐，他自在呀。只有迷惑的人才高高在上。这个道理啊，诸位细细去思维，细心的去体会，受用无穷啊！啊，真正了解三世因果，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啊，人与人之间，绝对没有占便宜的。也绝对没有吃亏啊！你占人家的便宜，将来要还债啊，欠命的要还命啊，欠钱的要还钱啊，《红楼梦》里都说，欠人眼泪要还人眼泪啊。这个速度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唯有真正觉悟、真正明白的人，他不造业了。啊，他才真正做到随缘度日啊！啊，在随缘里面成就自己的功德。十大愿望讲的随喜功德嘛，功德是什么？信德的流露就是功德。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没有办法建立。如果这个观念能够建立，菩萨道就不是个难事情，积功累德了，那是轻而易举之事。啊，什么个观念？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这个观念我们没办法建立，而诸佛菩萨都是这个观念。佛证得清净法身了，法身是什么？法身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肯定是自己，绝对没有丝毫疑惑，就是自己，真是自己。这个人就成佛，他证得清净法身，所以他为一切众生服务是为自己服务。还有什么话说？还有什么好执着的？不是为别人，为自己嘛。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啊，宇宙是怎么复杂，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怎么复杂。我们身体是宇宙的浓缩，
宇宙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扩大，这个里面复杂的状况不增不减的，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小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啊。华严经上讲的小大宝啊，大能包容小，小也包容大啊。芥子纳须弥，须弥纳芥子啊，这个才是不思议的境界。诸佛菩萨在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帮助一些没有觉悟的众生，就是从这个观念上出发的，从这个观念上建立的。所以法不思议法，人也是不思议人呢。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清莲法师的论观，他在五重玄义里面每一条都加上不思议，很有道理啊。如果他自己没有契入这个境界，这个话他说不出来。他对于事实真相体会到了，认知了，契入这个境界，所以他才能说得出来。我们多了有几成的体会，我们为什么不能体会？这里面有障碍，障碍就是不外乎烦恼障与所知障。烦恼障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所知障用今天的话来说，对于学术知识方面的成见，如果是因果上面的成见，那还是属于烦恼障。见思烦恼里面的一类呀，属于知识的，这个叫所知障，自以为是，所以事实真相你就见不到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用功夫，去一分障碍，你的智慧就往外透一分了。这个障碍怎么去法？我们要明了，这个障碍的除去，对于这些情执分别逐渐逐渐淡了，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一年比一年淡，
一月比一月轻，分别执着就轻了，淡了，这个就是愤愤离开了。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净土四徒三辈九品，都是这个样子。烦恼习气少一分，你的品位就增高一层。到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你就圆满成佛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他的烦恼啊。所以他还得不到圆满啊，他的功德还没有成就啊，没有就近成就，必须舍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才是就近圆满的成就。所以我们要舍，要放下。如果不肯放下，那就是累积罪业。放下，你就是积功累德。为什么放不下？事实真相没搞清楚，把这些假的当作真的。这是你看错了，想错了，所以你才会做错，你才会招致恶报。可是放下跟看破是相辅相成的，你能够放下一些，你就多看清楚一分，能多看清楚一分呢，你就又能够多放下一些。换一句话说，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成佛道，就是看破放下，相辅相成啊。六波罗蜜里面般若波罗蜜是看破，其余的五度都是放下。你们想想对不对？布施放下贪心呐，持戒放下恶念呐，忍辱放下嗔恚，放下嫉妒啊，精进放下懈怠懒惰啊，禅定放下散乱呐，通通是放下了。般若是明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六波罗蜜归纳起来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吧。我们要真干，这些经论名相绝对不是念念就算了，念念就过去了，那怎么行啊？你真看破了，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放下了，你的罪过就没有了。那能不长生？长生是无量寿啊。所以要求长生，要求佛报，一定从心地上求。
心生万物啊。佛经上说心生在种种法生。前面我们要读过，一切法从心想生，佛法叫内学。内里面圆满了，外面境界就顺心了。所以说心想事成在佛法里面讲决定正确。你想恶，恶的事情成；你想善，善的事情成；你想佛，佛成了。你想贪嗔痴慢，三恶道成了。心想事成啊，你想贪恶鬼成了，想嗔恚嫉妒地狱成了，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你自己心里想出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就变现出这个境界。既然是这么一回事情，为什么不想佛呢？为什么想别人呢？想佛就做佛，心想佛，口称佛，身做佛做的事情，口说佛的言语，这个人就成佛了吗？所以我们要想做佛，经不能不读啊，经要不读就胡思乱想了吧。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与佛的经教完全相应，起心动念想的是佛在经典上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教训，所说的境界，想这个，这是我劝大家了，把《无量寿经》念3000遍，道理就在此地。你经不熟，你想什么？你没有法子想啊！首先要把经念熟，念得会背，背得很熟，起心动念，这个经里面的理论境界完全可以现前。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我教大家的啊，信不信由你啊。有人相信，他这么做，他得好处了啊，他很欢喜来告诉我，告诉我，我也欢喜。我为他欢喜。不肯接受的，不肯干的，我看到也欢喜。为什么呢？他心想事成嘛。虚空法界就是这么回事情吧。这一生不能得度，总算是种了善根。阿赖耶识里头有一个得度的因缘，有个得度的种子，也好，只是得度不在这一生罢了。李老师以前讲的，还要长劫轮回，还要受很多苦难。所以我们真正相信，真正依教奉行，这一生呢，就把这个事情办了了。这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妈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造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所以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

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已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要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来所有人都是欢迎。
1: 认识了温义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

0: 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凌晨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她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伴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13业道经，在很多听见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

0: 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梗的果报啊，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 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

成佛祖。太上曰：破乎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劣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泄覆巢，
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失会功，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货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
会才做

时，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裂，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

心圣贤。都是修既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

主心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了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

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

0: 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

0: 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晚莲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学，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人家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

0: 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

0: 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啊、哦，老你几岁啊？
1: 我是五岁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了，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一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来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 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

0: 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这个事情，在这儿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爱谁吧。
2: 都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连一百的都说，一弄开门儿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说出来，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的
2: 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儿不是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放这人，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晓得。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

0: 旧。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徒步，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也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口，不许开这破烟。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里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了，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那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你说怎么来
1: 的？谁呀？
2: 然后是谁呀？
6: 这样开，
2: 这样开呀！你当成年队长了几年？

0: 压迫不压？
1: 那个是他有人压迫，人又不有人了，又是都是区主任，一压一个压迫。
0: 啊，不压你，搁谁呢？搁谁呢？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啥子？腌的，做的是我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

0: 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
1: 死
2: 了，
1: 死
2: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你说想要到现在 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是，他说不对。
4: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3: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个不头，嗯，这玩意儿的，一天不说，老费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天不说，老费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讲你这说话，
2: 不讲这说话，
1: 这一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6: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 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

0: 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

0: 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这些都
4: 算
3: 是
4: 真是个
3: 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学当家呢？我这葫芦话念不是。
0: 古德曰：

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语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

0: 人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众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众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

0: 绿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讲到这个小圣修行正果的这个全方便，就是还没有证得圣果之前所修的啊，也就是这个名词术语啊，讲的知量位啊，知量。这个知量呢，在古代旅行，知是钱财，粮是粮食，这是出门旅行啊不可缺少的。那么用这个资粮呢，来比喻我们修行啊，也是要预备资粮，以这个来比喻啊，来形容。那么我们讲简单一点啊，就是修行啊，也要有本钱啊，也就是你修行要正果啊，这个事前啊。就是事先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样啊才能顺利的达到证得圣果啊这个目标。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小圣这个修学呢，第一个资粮位啊，那么这个第一个资粮位呢所讲的内容啊，就是五庭心观。这个五庭心观呢，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戒，那么小圣的戒呢，先从身口，先从身口戒起，从这个地方啊先戒啊，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大家呢学佛呢啊，多少了都会修一点戒啊，多多少少啊，比如说这个五戒呢，啊，有很多同修呢，啊，起码第一条呢，就不杀生了，啊，甚至有很多同学呢，也吃素了，那么有的同学呢，吃的戒呢就更多。甚至住在道场，那么在道场啊，这个遵守这些规约啊，这些都属于戒啊，都属于戒身口这两方面。那么身口的戒目的呢啊，就是要达到我们心清净的。那么我们刚刚学习啊，或者呢学习很长时间啊，这个身跟口戒了，但是心呢还是定不下来啊，心呢不能安定啊，有各方面的业障啊现前。那么在小圣里面呢，他就是用这个五庭心观了来调整啊，让这个 不安的心呢停止下来，所以这个知量位呢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个五庭心观实在讲啊，不但佛法啊，世间法呢，说实在话呢，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心极度的不安定、不安稳，你要从事世间的事业，也有障碍，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是通事出事法。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个第五个了，第一个呢，多贪众生修不净观，第二个呢，多嗔众生修慈悲观，第三个呢，多善众生修属习观，第四个呢，多痴众生修因缘观，第五个呢，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念佛啊，那么这个念佛呢，又有大圣小圣不同。在小圣 佛法啊，从这个小圣来讲呢，他念佛呢就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知道，有十方诸佛，所以小圣教啊，我们要知道呢，他念佛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大圣教呢，这个才有讲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呢，是大圣佛教的地区。因此呢，这个大小圣都有特别呢弘扬这个大圣佛法。因此讲到念佛呢，大部分注解也都会引用大圣经典。那么在四十二章经新书这个寄生于居士呢，他就引用这个大圣经典了那么这里讲多障作念佛观为业障生者如多分岁，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我们上一次呢，就是跟大家学习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清朝灌顶大师呢，他注解里面也有注到这一方面的就是指我们念佛人念佛人呢，在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善根化相就是念佛了，身心呢得到清安清就是很轻松，安呢心里非常安稳，晚上睡觉呢都做好梦，善的梦境或者呢闻到异香或者呢见到佛像，见到莲花身心呢很轻松安稳，智慧呢增长就像了凡四训讲的遇到很繁杂的事情 啊，祸处容怕而触念皆通，啊，遇到再困难、再繁杂的事情，一接触，马上就通达了，啊，智慧增长，啊，烦恼啊很轻微。那么念佛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啊，这个就是属于呢善根发相，啊，这是好相。那么另外一种呢，刚好是相反，叫业障发相。业障发相呢，就是此地讲第一个昏沉，第一个昏沉。那么第二个呢，多恶念，恶念就是调起这个心里呢，那个妄念啊，昏灰，恶念呢特别多。要停呢，停不下来。那第三个呢？见到恐怖的境界，让你这个整个身心呢，陷入极端的恐惧，不得安稳。那么此地列出这三种多障，就是障碍很多。那么在《念佛圆通章》里面呢，灌顶大师再给我们举出两种，第四种是病逝障，就是身体呢突然呢就生病了，病得很厉害，很严重。第五种呢是事物牵缠，就是很多人事会来给你干扰，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影响你修行，来干扰，让你心不得安定。那么这些现象我们都要明白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会有这两种情况。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可能包括自己在内，大部分我们修行这个业障发相的占多数，占大多数，善根发相的呢就很少，是少数，大部分业障发相的非常之多。那么业障发相呢，不外乎这几大类。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昏沉这个是多昏睡，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很多同修来问这个问题他不修行不念佛，他就精神好得很一坐下来呢，这个精神就提不起来，就昏昏沉沉的想睡觉眼睛怎么睁也睁不开。那么这是一种业障之相因为这个昏睡呢也是业障比较重属于昏沉盖那么应该呢观佛的应身三十二相就是眼睛常常看庄严的佛像上一次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彩画的像这个下一次呢我再请这个网络的同学呢把这个庄严佛像放在网站上提供给各位同学呢来做观相念佛用的。那么你常常看佛像眼睛睁开看到庄严的佛像在眼前，眼睛闭着还是庄严的佛像在眼前，在目前常常观这个三十二相能够帮助我们破除昏沉

啊，这是一个方式，啊，这个叫念佛。另外呢，拜佛也是一个方法，啊，那么人身体有在运动，就比较不会昏沉。啊，这个眼睛看庄严的佛像，身体啊礼拜庄严的佛像。啊，或者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提倡绕佛，啊，就是一面念佛一面绕佛，那么身体有在动啊，就比较好。啊，大部分昏沉盖呢是止静的时候，啊，坐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昏沉盖就来了。啊，如果身体在动，在活动，啊，这个就比较不会昏沉。啊，所以这个绕佛、拜佛、看佛啊，这个是啊，这个调整我们这种昏沉盖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啊，自己做个调整啊。那么多恶念呢啊，它这个跟这个昏沉呢，刚好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业障啊，恶念、妄念非常多。啊，我们一般讲吊举心呐，啊，好像被吊起来，被举起来，啊，妄念纷飞，啊，坐在那里呢，全身是不对劲，啊，那么这个就要观报身佛无畏智慧。啊，要常常啊观想啊这个报身佛，啊，那么报身佛呢，我们多读经啊，特别大家如果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或者呢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十六观啊，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坐观观想的啊。这里讲出呢，是举出啊，观报身无畏智慧。那么大家如果这个多恶念呐，啊，就是你把它换一个对象啊，换一个对象啊。啊，勤念这个经上讲的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庄严，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弥陀经啊，也都有讲到啊。无量寿经是讲的比较详细啊，如果你多念这个四十八愿啊，多念无量寿经呢，这个对治这个多恶念呐，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大概呢，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呢，多恶念呢，根据我个人经验呢，你最少要念200部以上，这个恶念呢，慢慢它就会减少了。啊，如果你念到600部呢，啊，这个恶念呢，大概可以减掉一半以上，啊，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如果持续诵个3000部，啊，这个大概这些恶念，啊，可以摆平了，啊，这个是观报身无畏智慧一个最具体最好的方法，啊，读诵大乘经典啊，特别是无量寿经，或者观无量寿经啊，如果呢没有时间的，念弥陀经也可以啊。那么念经呢，我们精神啊专一专注啊，妄念起来的时候不要理会啊，不断的专注在这个经文上，念熟悉了，自然它就转成了观想这个经上

所说的境界了，啊，就转移过来了。啊，恶念呢，也不要刻意的去断，啊，它自然它就没有了。啊，那么多逆境啊，这个逆就是很多不顺，特别是恐惧。啊，或者呢，晚上呢多做噩梦的，啊，这个我们白天晚上啊，这个逆境很多，啊，很多这个事情，啊，有形的、无形的来干扰，让我们身心啊感到恐惧不安。那么这一方面的业障呢，就必须观法身，空寂无为。那么法身空寂无为，那怎么观呢？啊，这个用《金刚经》啊，四句偈去观呐，啊，是比较具体，也比较容易记得。啊，《金刚经》有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把这些逆境、恐惧的境界呢，都用这个记，你不断去观。啊，不管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啊，所有一切有为法，就像做梦一样。啊，如幻。如梦如幻啊，如抛如影如露如电啊，常常去做这样的观想，自然啊可以渐入佳境了。下面讲或作芥蒂观啊，这个芥蒂观呢，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修行之法也。芥蒂观啊，芥呢就是整个世界啊，地呢就是我们整个大地啊，所有的精神物质啊，这些事物。我们整个世界啊，有情无情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切啊，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六大。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观起，那么从我们自己一生，那么你在展开呢，到外面，到别人啊，整个宇宙啊，都是什么呢？地水火风空四而合成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头脑骨髓啊，我们这个整个身体这个体积呀，啊，是属于地大啊，归地大啊，地大就是它是坚固性的啊，它有体积的。那么我们身体的血液啊，我们吐痰啊，流鼻涕、眼泪、大小便，那么都归水大啊。那么水呢，它是有论湿性的啊，这个都归水大啊。第三火大，就是我们身体有温度啊，这个温度啊就归火大啊。第四呢，风，就是我们呼吸动作都属于风大
啊，归逢党。第五个是空，空就是这个虚空。啊，你没有这个虚空，那怎么能够容得下这些万物呢？啊，就是虚空，第五个是虚空，是空大。啊，那么第六个是四大，啊，那么这个四呢，就是指我们精神的，啊，我们精神部分。那么前面呢，地水火风空啊，我们可以给它说是物质方面的色啊，色这一方面的色法，心经讲这个色啊，色就是物质，那么这个色就是精神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色。就地水火风空啊，这是四法啊，受想行识叫心法啊，这个四啊，我们有八个四啊，眼耳鼻舌身意莫那四阿兰尼四。那么我们整个身心宇宙就是这个六大呢，它合成的。那么每一大呢都有它的归属，那么我们常常做这个芥蒂观呢，有什么好处呢？啊，易得离我及我所有，啊，你常常这样观呢，那么也可以呢放下这个我执，啊，这个我呢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呐，啊。这个身见先放下，知道这个身不是我，啊，我们现在呢迷惑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身见啊，认为这个身是我，啊，我就是这个身，我们现在的迷惑，这是最初的一层。认为这个生是我，啊，那么我所有就是我们身外之物了，啊，我们身体以外的，啊，那是我所有的，啊，我们都会有这个执着，凡夫都会有这个执着，啊，有一个我，啊，有我所有的，这个身是我，我身体以外的。啊，哪些东西是我所有的？啊，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钱财，啊，我的家亲眷属，啊，这些都是属于我所有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呢，啊，我们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迷惑的，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啊，佛给我们讲出这个事实真相，说这个一切呢，这个当中呢，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啊，佛这个说法，目的就是破除我们执着。啊，我们现在问题呢，就是出在执着。啊，如果不执着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问题出在执着，啊，执着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错误的见解，啊，见解上的迷惑，啊，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啊，你的见解就是你的看法，思想就是你的想法，迷惑了，错了。啊，那么迷惑，那就生烦恼了，啊，生烦恼就造业了，啊，造业呢，那就感受这个苦的果报了，惑业苦是这么来的。那么，啊，人为什么会自私自利呢？因为执着我嘛，啊，以及我所有的，
啊，这个私心就起来了。私心起来呢，那就为了自私自利，他就不管别人了。啊，那么所作所为呢，都是不合理的、错误的这些行为。因此呢，就造成了不好的果报，啊，这些不好的果报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灾难，啊，受灾殃，受苦难，啊，原因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啊，就是看破，啊。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之后呢，把这个执着放下，啊，我们修行无非就是这样而已，破执着而已。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坚固的执着放不下呢？啊，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我们迷得太久了，一下子呢醒悟不过来。所以必须要修行，啊，要有一段啊长时间的修行，啊，所谓一门深入，长时心修，啊，这样啊我们才能慢慢的醒悟过来。那么这是给我们讲或者做芥蒂观啊。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观想。啊，这个在《大方广圆觉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修行方法啊，就是观想我们这个身体呢，都是归四大啊。你常常这样想啊，哎，你自自然然呢，你这个身见呢，它就放下了啊，就放下了。啊，我们修行啊，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啊，要明理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破这个身见呢，第一个要明理啊。如果不明理呢，那么你修的都叫无谓的苦行，无意的苦行啊，就是你修那个苦行呢，得不到利益。啊，得不到利益，那这个佛呢，他不赞成啊，不赞成修这种无益的苦行啊。佛教我们呢，你修苦行啊，要以苦为师，修苦行，但是这个苦行呢，对你是有帮助的啊，能帮助你看破放下的，帮助你断烦恼的，那这个苦行佛就赞叹了啊。如果没有利益的苦行呢，佛就不赞叹了啊，佛不赞成。啊，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大家也啊都听说过啊，燃香啦、燃指啦、燃背啦、啊燃手背啦，啊这些我们都要明白它真正的含义啊，不然呢我们就照这样去燃。那你就能正果吗？啊，你就没有烦恼了吗？你就得解脱了吗？啊，如果不明道理啊，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讲啊，他说你整个身体啊都烧成灰了也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呢？他那个执着还是在啊。啊，这个身体烧成灰了，再换一个身体继续执着，啊，问题不能解决啊，没用啊。所以这个做惯了，在我们佛法修学呢，是最关键的一个课程啊。那么上面呢提出这个五停心观啊，就是。小圣啊，实在讲啊，我们修大圣啊，如果不是像六祖那种上上

真的呢，那这些也都用得上啊。特别我们念佛法门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五停心观的修学啊，对我们念佛啊，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那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呢？啊，最重要的呢，还是不懂得去转变自己的错误观念，或者听经啊，他没有听得圆融啊，就是把这个听经呢，这些话呢，听死了啊。所谓听死了，就是死在言下啊。这个听讲经说法啊，那么法师讲的这个言理，那么死在那个言理之下。所谓死在言理之下，就是不懂得活用了，不会活用，他听的是死的。啊，那这个就有障碍了。啊，昨天上午啊，四川有两位女居士来找我。大概也60出头了，啊，其中有一位呢，他的先生去年刚过世，63岁往生的，啊，肝癌啊，转骨癌啊，去年啊往生的，啊，往生的时候呢也是很苦，那么往生的时候他们有帮他助念，那昨天他给我讲啊，他说他常常梦到他先生。他提出7个问题问我，啊，其中有一个问题，他问我呢，他先生是不是往生了？我说往生是肯定往生，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都会往生，啊，我们学佛的人呢，都知道，人不会死，啊，死了是什么呢？不是死了，是往生，这里死了。又往其他地方去生了，啊，那往生大家都会往生啊，啊，问题是你往生到哪里呀？啊，所以我就给他讲，我说你问这个问题呢，啊，应该是问我是不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这个后面没有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的啊，只有写个往生啊。一般呐，如果要问问题呀，啊，那么应该要怎么问呢？啊，要问啊，你这个家亲眷属呢，现在呢？不知道他往生到哪里啊？这样问就比较清楚了啊。那如果问一个是不是往生，那肯定往生的嘛，大家都会往生嘛。啊，这个还有疑问吗？这个就没有问题啦，那一定都会往生的。问题是啊，往生到哪里去啊？那这个就是大问题了。他现在去了哪里？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问这个揭发定自在王如来，他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去？到哪个世界去？他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光目女呢？问这个阿罗汉呢，也是这样的，他母亲呢，再生呢？都是造恶业，
不限三。

不相信佛法，那他不知道呢，他现在呢往生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很想知道。

都是往生的地方。啊，那么六道以外呢，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以外呢，一真法界。啊，十方诸佛都有世界。啊，到底往生到哪一个世界？啊，那么他常常梦到他先生呢，啊，那问我这些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呢，你大概是要问说你先生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你常常梦到他的这个情况，肯定他不是往生到西方了啊。往生到西方呢，你不会再梦到他了啊。那也不在六道里面呢，也不是往生到人天善道啊。如果往生到人天善道，你也不会梦到他，他肯定啊，在鬼道的这个成分比较多，在恶道啊，我就建议他呢，就是你这个方面呢，你要多了解呢，一定要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因为这方面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最清楚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呢，那你想要见你的家亲眷属。落在哪一道，那也有这个修行方法啊，你一定要学这个经，那才能满你的愿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啊，他现在都是听同修讲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那还要念地藏经干什么呢？我说没错啊，啊，如果你没有问题，那一句佛号就好了。你现在给我问了七个问题啊，啊，其中你要问你的家人去哪里，这个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观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弥陀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啊，只有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讲这个问题啊，啊，你不读这个经，那怎么办呢？啊，我再给他进一步说明啊，啊，我说修念佛法门呐，要记住三个条件：信、愿、行。啊，你如果只有念佛，信心不够，你这个愿不切，啊，念佛不能往生。跟阿弥陀佛结结缘、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多数念佛的人，你问他几个人想往生呢、啊、我看了、啊、几乎都不想去西方的、啊、为什么不想去西方呢？一生病啊，他就不想去了，啊，没有生病的时候呢，嘴里都说要去西方，啊，一生病呢，那就怕死了，就不想死了，啊，要赶快找医生啊治好，希望啊多活几年，啊，希望活个两三百岁，啊，他这个世间还放不下，你说，他发的那个愿是真的想去西方吗？啊，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你有没有真信切愿？啊，没有真信切愿呢，啊，祖师也讲了，你这个佛号啊，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也没有得生的道理。为什么呢？你不愿意去嘛。啊，你没有意愿要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那个手二十四小时在那边等着，他很欢迎，啊，我们不愿意去，他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嘛。啊，那你真想去，真愿意去呢，那你就相应了。虽然现在这个身体寿命还有，还没有往生呢，

你时时刻刻呢，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池呢啊，在那边呢、啊、游览了，那个愿没有发起来了。那为什么发不起来呢？牵挂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放不下呀。啊，那么我就给他讲，我说如果你真的信念型具足的，那一句佛号就够了，啊，甚至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了。你真信切愿就要去净土了，你这个一句佛号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真的其他通通可以不用了，放下了。啊，一句佛号啊，成佛有余了。啊，如果你没有具足信念型，只是嘴巴念佛。啊，我就给他讲啊，弘一大师啊，劝我们啊，净宗道理要坚持诵《地藏经》，那个《地藏经》就很重要了。啊，因为你没有信念，要去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去不了就还在六道啊。那在六道呢，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啊，你可不能不要啊。那不要就怎么堕三恶道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呢，啊，听老和尚讲经呢，听的这个他不开窍，啊，那么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我们是不是信念行都记住了，啊，真的老实念佛了，真的这个世界都放下了，你都丝毫没有留恋牵挂了，那可以，啊，你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夹杂了、啊、如果还牵挂这个牵挂那个、啊、像昨天那个居士呢问了七个问题，你说他需不需要？他需要啊，因为他问题没解决，他心里有疑惑、啊、我们净土的修行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还有怀疑还有夹杂还有间断、啊、你这个不能说不要呀、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啊、跟大家讲这些开示呢都要看对象的、啊、也要看时机的、啊、这个讲话也是佛用的、啊、也不是死板的、啊啊、要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啊、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啊啊、所以这个居士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希望需要地藏经这个经来解除他的疑惑他的问题啊、那么他说这个听人家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我说是啊，那你现在就去念到底吧，你就不用来问我这些问题了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那、啊、你还要问这些问题，表示你有这些疑惑在嘛？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嘛？那没有解决，你要找解决你现前这些疑问的理论方法嘛？啊，帮助你排解掉。啊，你这个问题排解之后，那你再去老实念佛，就没障碍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过去莲池大师讲啊，这个在一个丰年的时候啊，啊，那个粗糙的五谷杂粮啊，那没人要。啊，丰年大家都吃得很丰富，过得。吃得非常好、啊、那个很粗糙的五谷杂粮人家就看不起眼了、啊、如果在一个饥年、啊、就是闹饥荒的时候、哦、那个五谷杂粮那可重要了，维持生命的，没有那个你命就没有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这个地藏经的序文讲、啊、把地藏经比喻说

荒年的五谷杂粮。那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是荒年啊，荒年都没得吃的啊！你有这个五谷杂粮啊，赶快填饱肚子吧，先把肚子填饱了啊，先让这个生命维持下来，你才能做其他的事情啊。如果你这个肚子没填饱啊，那么肚子都快饿死了啊，那么手里抱着一个金刚钻，抱着那个金刚钻呢，就活活饿死啊，就好像我们抱着这个大乘经教、大乘佛法啊，就像金刚钻一样啊。但是呢，肚子空空的，饿得都快死了啊。那个五谷杂粮你不要啊，就是抱着金刚钻啊，活活饿死，得不到受用啊。这个我们要懂。所以，我们修行啊，这个观很重要啊，就是你观啊，他这个五停心呢，他也是有单修的，有复修的啊，那么有顺序修的、选择修的，这些都要明白啊。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一个人，你早上起来的心情跟中午就不一样。啊，中午的心情跟下午又不一样，下午的心情跟晚上又不一样，你不调行吗？啊，你不调就有障碍，障碍你心就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呢，你就功夫不能成就。那么我在此地呢，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经验谈啊，经验谈。好，五停心观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下面呢，再简单介绍这个资粮味啊，第二种，别相念处，即缘苦谛净，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也。啊，这个是别相啊，别就是个别的。这个念处是什么呢？就是四念处，就是缘苦谛净，因为苦谛净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啊，是苦的，什么缘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苦的环境，那么来起这个观想观照，第一个呢，观身不净，第二个是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那么这个叫别相念处，第三呢，总相念处，即缘苦谛净，观身不净，则受心法三者亦皆不净，乃至观法无我，则身受心三者亦皆无我是也。那么这个是总相念处，总相呢，也是根据这个苦谛净那么观身不净那观受也是不净，观心也是不净，观法也是不净那么你观受是苦呢那观身也是苦观心也是苦，观法也是苦那么你观心无我观身也是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法也是无我，那么观法无我呢？观心也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身也是无我，那么这个叫总相处念下面一段我们给它念完前知五停心观，要在降伏五种烦恼，故可谓止。此之总别相念处，要在启发根本智慧，故可谓观。以上三位皆出世必须知资本粮食，故名资粮也，又名三贤位者，为此三位是贤人之所修也。那么这个。

是给我们讲五庭新冠呐、啊，这个是主要在降伏我们五种患症啊，就是贪嗔痴啊、散乱啊、这个多障啊，这五种烦恼啊，这个是五庭新冠呢、啊、它的作用啊。那么这个总相念处跟别相念处呢，是在启发我们根本的智慧。是启发智慧、所以这个总别相念处呢、可以说是观、那么这个五庭心呢也可以做止、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止观的原理、我们敬老教授在讲还原观、也讲得很清楚，常常讲即止之观，即观之止，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那么我们这样来学习、你才会佛学佛用、不然呢，止就是止、观就是观、不懂得它之间互相的关系、其实止当中它有观，观当中有止、只是说我们下手的时候呢，先从哪一方面下手，这个个人根基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要调的，因此呢，佛有十种通号，其中有一个叫调御丈夫，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就是调御，御是降伏，调是调整，我们随时要调整，要降伏，这样我们修行才会有所成就、如果不懂得这些原理呢，修了很久的时间呢，功夫都是用上去的，那没效果，得不到效果、这个就变成了无益的苦行了、这佛就不赞叹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这个因为讲到这个经文啊，有关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呢，也是简单跟大家提出一个报告啊，让我们对这些基本的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它的名相它的道理以及我们修行的方法有个概念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昨天讲到世尊放光现瑞，这个十种光明云，我们讲到第五啊，大三昧光明云。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六看起，第六是大吉祥光明云。吉祥在中国古时候是一种通用请安祝福之词啊。什么叫吉祥呢？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够圆满的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的你要得到了，那就是灾祸啊。所以说那是不义啊，不义。我们以财物来做比喻，不义之财啊，在佛法

里面就是道戒，那你不应该得来的，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你得到的话，这个罪过都很重啊。所以这个吉祥是应该得到的啊，你都能够圆满得到了。所以这是义利啊，义是应该。那么这一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啊，自性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啊，如诸佛古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我们懂得这个意思。即使自己啊，我们是以凡夫来论，我们的性德没有开显，那么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不只是这一生，生生世世啊，我们的福报啊都是修的，不是称心的啊。见了性，你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个福报啊，那真的像泉水往外面涌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那是称心的福报啊。没有见性以前，这个福报是修得的，修得的用得尽。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比喻啊，大家好懂。这个信德的，譬如你自己有家产有家业啊，你家里有金矿啊，这个矿里面的储藏非常丰富啊，你生生世世都用不尽的。可是现在这个金矿呢，被土石掩埋了，没有开采，你一分钱都没有。你吃饭呢要去打工，你赚一点钱过一天生活，你家里虽然是有亿万家财啊，你得不到受用啊。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金矿一样，没有开采啊，所以现在啊很苦，要在外头打零工啊，这个福报呢是享得尽的啊，而且一定要如理如法去打工啊。如果投机取巧、为非作歹，那你就犯罪啊。犯罪呀，不但你应该得到的得不到啊，你反而受到法律上的惩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一定啊要明了，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决定不能取啊。佛家这个道戒，这个道的意思就是不予取啊，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啊，非分之财。你得到啊，是祸不是福啊，这一定要懂得。即使自己命里面有的财富，我们也要觉悟自己在一生当中的生活受用实在讲很少啊，我们不要想到一生啊，想到一生很容易犯许许多多的过失啊。真正觉悟的人，他想什么呢？一天，我今天一天的受用，绝对

也不会想明天，想明天你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错了，只想今天没有明天，今天生活所需还有多余的都肯布施给别人，有福啊，与一切众生共享啊！啊，那你要问明天怎么办呢？明天会更多，怎么会更多呢？他在众福嘛，啊，众福这个福报永远往外面增长嘛，它不会消失嘛。你看世间人，我们看到的，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能够看得到。啊，有财富的人拼命在积蓄，拼命在增长自己的财富，对社会福利事业，看到贫苦的人一毛不拔。啊，可是啊，过不了几年，他出了纰漏。家破人亡，他的财产通通都消耗掉了，啊，都散掉了。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啊。啊，稍微留心一点，现在在这个世界，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不把多余的去修福呢？啊，这个就是迷惑颠倒啊！啊，我们说到吉祥啊，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信德，我们暂且不论，在修德上知道自己。怎样修，怎样修得大福利，这个经常要教给我们的。下面第七是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心的。福德是做到，啊，就是菩萨行里面从布施到禅定都是属于做到，啊，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助缘，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啊。如果没有前面四种，纵然有智慧，智慧是有漏的，啊，有漏的这个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为视知变丑，不是般若智慧啊！啊，佛为什么特别着重在修福？啊，你看我们这个受三皈的时候，啊，皈依佛二祖尊，啊，这个二就是佛慧，啊，这两种啊，祖是圆满。啊，成了佛了，他的福德跟智慧呀，这两种都圆满了。啊，在福德里面，没有人能够相比，所以称之为最尊最贵呀。啊，由此可知，佛绝不反对人修福啊，而且鼓励人修福。为什么呢？这个道啊，修道啊，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张道的因缘非常多，

你修学正道障碍很多啊。福德能够保护正法啊，能够真正护持你啊。我们讲护法天龙鬼神来护你的法，他凭什么护你的法了？看到你有福有德，你要没有福德，不修福德，天天磕头作揖，人家也理都不理你啊，凭什么来护你法啊？你肯修布施，人家佩服你，赞叹你；你肯持戒，尊敬你啊。所以我们要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去天天给他磕头，天天求他啊，巴结他，谄媚他，办不到啊。只要自己认真依着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不要去理他，自然护持。为什么？尊敬你。你在广大的群众当中，你与众不同啊。别人造业，你修福啊，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那么形式上我们做成仪规，实实在在家是做给社会大众看的啊，用这种方式启发大众啊，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觉悟啊，回头啊。所以这些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道理在此地。社会大众没有见到的，我们这个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鬼神看见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形式是普度一切众生而为的。啊，那个是外表啊，表要有理，理是真修啊，内心清净平等觉，表现在外面六度万恒，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啊，能帮助我们开智慧啊。这个是世间谚语所谓的福至心灵，哎呀，这个人福报来了，哎呀，他特别聪明了啊，平常看到笨笨的，福报现前呢，他忽然聪明了。这话都有道理的啊，修定是开会主要的原因啊，修福是助缘，帮助你开会啊，所以要福慧双修啊。下面一句大功德光明云，这个功德跟福德了有差别。福德了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福报啊，福报可以与别人共享，功德就没法子啊。什么是功德呢？功是你修学的功夫，修学有功夫啊，你必定有收获啊，所以这个德

跟得失的得一个意思啊，你一定有收获。比如持戒有功，这个戒修得很好，有功。禅定是得，因戒得定啊。这个戒修得再好，不能得定，功夫总是差一截。持戒持得很好，为什么不能得定？

古德讲得很好啊，自己修行得很好啊，用现在话来讲，值得骄傲啊，这就完了，值得骄傲就完了。哎，你研究经典，研究得不错，值得骄傲。哎，讲台上讲经讲得不错，值得骄傲，这要傲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傲什么？烦恼啊！持戒持到最后啊，烦恼现前啊！所以慧能，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啊，《坛经》上讲的、啊：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你持戒要持到不见世间过，就得定。你那个持戒就变成功德了，啊，持戒得定，那个持戒是功德；持戒不能得定，持戒是福德。啊，所以持戒这个是两种，一个是功德，一个是福德。这叫因戒得定。那么修定呢，也是如此。修定要开智慧了，这个定就变成功德，那就有功。修定而不能开智慧，这个定是世间禅定。啊，修得再好，四禅八定。啊，诸位要知道，四禅八定都没有开智慧呀，出不了三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修行之人呢，很容易起增上慢。这个增上慢，就是现在世间人所讲的值得骄傲啊！别的人不如我，我比别人高一等啊！只要有这个念头生了，你的功德完全没有了，所以大功德了，能灭罪呀，能灭恶，能生善。功德是灭恶生善。如果修学，恶还增长，善不能生，这就完全错误啊！这个我们不能不懂的啊！所以佛家修行呢，这个纲领原则着重在修观啊。天台家讲三知三观啊，我们念佛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没离开啊。观是什么呢？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

家修观了。那么在一般讲，修学有三个层次啊，中文里面常讲，第一个是观照啊。什么叫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的觉悟的观念，时时刻刻提醒，这是观照啊。观照功夫得力了，在我们净土中来讲，就是功夫成片啊，有这样的功夫，决定得生净土啊。为什么呢？念念能够不迷啊，念念提得起观照啊，在我们净土中就是佛号啊，这个心地才动念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里头起了念头了啊，念头呢不外乎善恶嘛，顺自己意思起了贪心了，不合自己的意思起了嗔恚了，会动这个念头啊。啊，没有为顺的时候起无忌，这都不好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警觉性很高啊，念头一起阿弥陀佛，立刻转到阿弥陀佛。这个在宗门里面讲啊，就是观照啊，就是观照的功夫啊。啊，古德所谓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头起没有关系，要警觉的快啊，这个佛号立刻提起来，把这个念头换过来，这是观照的功夫。观照功夫深了啊，深的时候自自然然的这些妄想念头不起了啊，这功夫真能控得住，不起了，这就是四意心不乱啊。这个在宗门叫照住，照住是得定了啊，禅定先起了啊。到最上乘的功夫照见，你看，你看我们读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见呢，见是智慧开啊，从定里都开慧了。在我们见中学理业心不乱了啊，是照见了啊。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是佛在《大般若经》里面重复了几百遍了，所以你将六百卷《大般若》浏览一遍，其他的都记不得，都忘记了，这个印象可太深太深。只要你记得这六个字，六百卷大般若的那个精髓呀，你就得到了。啊，这世尊说法确实有它巧妙之处。啊，重点总会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这个无所有不可得？啊，《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华严十定品》里面那讲得更透彻啊，事实真相是刹那即也，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刹那即就是不生不灭。

如果你真的透彻明白了其实这个境界，那就恭喜你啊，你了不起了啊。为什么呢？你证得无生法忍的果位。无生法忍就是明了刹那界，一切法不生不灭啊，生灭同时啊。啊，《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就是刹那界。所以是无所有，所以是不可得嘛。这是事实真相啊。你以为有所有，以为有所得，这是妄想啊。说法界的众生，不要说六道了，都没有离开妄想。可见的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这一关，你就脱离十法界，你就入一真法界了。所以功德必须要修啊，福德也要修啊。福德着重在四相上，功德着重在心地上。再看第九句，大皈依光明云，这个地方讲皈依是回归自信，叫大皈依。皈依三宝，实在说，佛家讲皈依三宝，这个理论是依据这一句的。

三宝第一个是佛宝，佛宝是自信觉，自信周遍法界啊，所以这个地方用光明云来显示。凡夫迷失了自信，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啊！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圆满的镜像啊，信虽然没有像，能现一切像，所现的像是自信的相分啊，性相是一，决定不是二。我们把自信的性相比喻作一个身体，这个诸位就好懂啊，比作这个身体啊，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了，可是有一部分在迷惑啊。哪一部分在迷惑呢？不定啊。身体某个地方生了疮了，脓烂了，肿起来了，迷惑啊。哎，这一部分众生在迷惑。

惑。啊，这只手长疮烂掉了，这只手赶紧帮忙呢，这一手是佛菩萨，这手是众生啊，一体啊。

众生受苦啊，佛受苦啊；众生得乐，佛得乐，一体。啊，阿弥陀佛是谁呀？自性弥陀啊。毗卢遮那是谁呀？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呐，正是自己呀。谁知道？所以跟你说真的，你吓一跳，你这不相信，还毁谤佛，啊，再造更重的罪业。所以很多真实话了，佛不讲，讲怕你害怕了，你不会相信，不能接受啊。如果我们果然醒悟过来了，虚空法界都是自己，你得大慈大悲。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不爱护啊！啊，那个爱心、关怀之心、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呢、啊？分什么彼此？啊，你恭敬我、赞叹我、爱护你、帮助你，你毁谤我、糟蹋我、侮辱我，还是爱护你，还是帮助你？为什么你迷啊？我不迷啊！那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呀、啊，迷的人是分自分他啊，就像身体上长病长疮一样啊，这一部分的细胞啊，它迷惑颠倒啊，它不能跟整个身体调和啊。跟大家不和，和就健康了，不和就出毛病了。诸佛如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出现，教化刚强难化的众生，这句话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啊。啊，这一批刚强难化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长了个脓泡一样啊，他跟大家不和啊，他在这里分彼此啊，啊，他自己在受苦受难啊。啊，堕地狱变恶鬼呀，要受这些罪呀，本来没有，本来不应该的，他一定要造作，一定要去受，什么法子呢？这没办法了。佛能够帮助的，这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啊，啊，一定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这个归就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要依靠信德啊，在此地用光明云来表，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啊。华严经上讲的大方广就是此地讲的光明云啊。诸位要晓得这个一段十句啊，这个光明云呢，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摄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了，一法不漏啊。我们要体会这个意思，皈依法，法是自性证。自性证是什么？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证是后得智，我们讲全智。

俗世待人久啊，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其如，然后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于实现，你就其如佛的境界。入佛境界，自自然然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吧？啊，六道轮回就不必讲了，超越十法界了。啊，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跟法身大士无二无别。啊，我们并没有真的法身。可是跟法身大士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念佛往生，给诸位说，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四徒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呐、啊。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善导以前的古大德常说，这个上四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他以前的人说，上四品都是菩萨往生的，凡夫没份呐、啊。善导大师，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告诉我们九品往生呢，都在语言与语言不同，这个话说得好啊，我们是凡夫遇到的语言殊胜，那我们就上品上生了，菩萨要没有遇到这个语言，他要往生可能还是中下品，在乎语言不同，不在别的，这个才叫平等法，符合经题上清净平等觉的教义啊。所以我们读经言教不能够空过了，不能白过了，我现在的时间比较是紧一点，同时讲四部经啊，此地是三部啊，到香港讲四十华严啊，我讲虽然落实在现前生活上，但是古大德这些著作我看，我很认真地看啊，我不一定依照他的讲啊，但是我所讲的呢跟他们的意思一定能契合啊。照古人柱子讲，现在人听不懂，没有办法接受，也做不到，我们要明白，真正明白经义。古人做的时候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听听他怎么说法啊，再看看现代是什么个世界啊，现代众生呢是什么样的根基，他们病在哪里，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经典的启示，古大德著书的启示，推陈出新的，我们来帮助现代苦难的众生啊！今天解决
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众生无量无边人为的灾难也好，自然的灾害也好，都是要从心理上做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一定要爱世人啊，把你爱护自己的一个心扩大，爱护一切众生，所有一切灾难都消除，只知道自己没有别人啊，甚至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世间人讲的，迷惑颠倒人讲的啊，真正明白人看是什么呢？损人决定不利己啊，损人损己之事啊，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什么样才是真正利己呢？利人才是真正利己，利益社会呀，才是真正利益你的家族啊！啊，世间人迷惑颠倒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呀，不晓得事实真相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是自己身体里面各个细胞啊。啊，顾这一部分，忽略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会生病啊！你要全面都顾到啊！啊，饮食起居、吸收营养，身体每一个部位都要达到。啊，偏食就会生病，啊，某一部分营养吸收了，那一部分缺乏了。你就会四大不调了嘛，啊，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这个世界就一样啊，只顾我的国家不顾别人国家，啊，结果别人国家有难我们也受连累，这个事实现在大家逐渐逐渐看到了，但是不知道回头，不知道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啊？所以佛法首先把我们的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才真正归一真啊！自信本具的真知真见啊，为我们处世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啊。第三呢，就归依身，身是静的意思啊，身用现代的话来讲是团。团体佛法四个人称为一众，众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一个小团体，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工作啊，这就是叫一个小团体，这一个团体里面的分子都能够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啊，所以叫僧众啊。啊，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天上人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

为什么呢？它活佛啊，活物啊。我们中国古人也说和为贵也啊，《论语》里面讲的“礼之用，和为贵”啊，和是最尊贵啊，这重中尊，尊就是值得人尊敬啊，是一个很尊贵的团体。这个团体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啊，这个团体就不是人家所尊敬的啊。意见从哪里来的？意见都是妄想分别之中，你想想看，对不对？不是真的，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么这个诗句里面意思很深，它以大圆满开端，以大赞叹结束啊，真是圆满到了极处啊！啊，这当中八条啊，慈悲是我们发心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依，般若破一切迷惑颠倒，三昧除一切障碍啊，吉祥是毅力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皈依处啊。这个是性德圆满的大纲，后面总结赞叹啊，谁赞叹？对这些事理不明白不清楚的人，他怎么能赞叹得出来啊？有能力赞叹的，有资格赞叹的，祝福如来，他们彻底明白了啊，所以祝福如来赞叹了，赞叹你的成就，赞叹你真的回头了啊。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生佛本来不二啊，所以诸佛如来礼敬众生，只有众生呢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 啊毁谤佛菩萨，不信佛菩萨啊，污蔑佛菩萨，佛菩萨绝不因此而远离众生啊，还是永远在那里关怀，永远是爱护啊。佛没有离开众生，众生背离了佛菩萨，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学佛菩萨的用心，学佛菩萨的行持

不能去学众生的。学众生，我们就又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搞了无量劫了，苦不堪言，还要继续去搞吗？啊，过去没有遇到大乘经，这是障难。没有觉悟的缘，没有回头的缘，今天遇到了，啊，真正是无量劫稀有因缘，啊，遇到之后啊，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依教奉行，啊，老实念佛，这才好啊！下面这一段，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这一句是总结。前面这一段呢，世尊是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啊，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啊，佛有，众生也有。放光显瑞，实在说只有化身大士才明了，啊，一见到之后，啊，世尊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圆满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化身大士心啊，设法界的众生看到稀有，看到欢喜赞叹，莫名其妙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懂啊！那怎么他说啊？那不说，我们怎么会懂呢？所以又出种种微妙之音。那么由此可知，放光显瑞，度上上根人，啊，这个出微妙之音呢，度中下根人，啊，中下根人，这个，看到光，他不能够明白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必须要求佛来说法，啊，那么这个地方说出种种微妙之音，诸位要记住，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这个世界，文殊菩萨讲得好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在楞严会上，世尊让文殊菩萨跟我们检寻源头，啊，也就是选择哪一个法门最适合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啊，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说明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啊，你给他看，你想读经，你让他看经，不容易开悟，

你叫他听经呢，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呢，比眼根要强。可是，十方世界各地方的众生呢，根性并不一样。像这个经上讲的香积国，香积国的人耳根就不行。你让他看，他不会开悟；听，他也听不懂。请他吃饭，一吃他就开悟了，这个妙极了。所以他以香饭为佛事，为什么？舌根力。所以一切众生呢，哪个根力不一定的。如果世尊要在香积国讲讲这个地藏经呢，那后面这一段呢一定是又出种种微妙相犯的，是不是、对不对？就这种情形了吧、不会出种种微妙之音了，专门对我们这个世界说的、所以这个地方要懂、佛说法了一定是七理七迹、前面放光明云七理这个地方呢，这是讲七迹了。都是值得我们用心去学习的。佛放光，我们也要放光啊！我们不能像佛那么样明显，我们的光怎么放法呢？你心底真慈悲，自然就有慈悲这个光相显到，人家一看到你，这个人很慈悲呀、心底很清净，这个人很清净。这是风光啊。经上所说的，你心里真正有，自然从你面门，从你这个身上啊，就放光。不但放光呢，也放香啊，香光庄严呐、一般俗人，这个身上气味很难闻呐、修行人呢，他心地清净光明呢，他身上这个气味是香的。我们比较少见，过去我在香港听同学们跟我说，就是听说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虚云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洗一次澡，穿的那个衣服，寒暑就那么一件衣服，他那个领子上啊，那个油垢啊都好深，可是这闻闻是香的，这味道不难闻啊。这是香港一些同学们告诉我的呀。那是什么香呢？我们平常讲啊，无分界香啊，无分法身香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呢，那意思就更圆满了。真诚清净慈悲也，可见得信德的流露啊，无处不流啊，不但身放光放下，连他居住的环境都放下。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磁场不同，他住的那个环境，我们进入之后会感觉到非常舒服。

觉得很自在，那就是他居住环境有光。我们肉眼虽然见不到它的光波，但是我们能够感触得到。那么这一段是讲啊因身说法，请看经文。作为坦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禅体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我们先说这六句。这六句讲的是六度。第一个，塔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布施啊。诸佛菩萨实在说就是发身的啊。什么叫发身？以净虚空变法界实自性。他们肯定他决定不是人，这个身是我自己。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所以他证得无量寿。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这个身有生灭，身有生灭，好比什么？我们身体里的细胞，细胞有新陈代谢，有生灭。可是这个身呢，要住几十年了，细胞的时间很短的。现在的医学都告诉我们，人身体七年是个周期，所有的细胞啊，就一次新陈代谢。所以七年以前那个旧的细胞没有了，现在这个细胞是新生的。永远在新陈代谢，七年是个周期。那么新陈代谢，我们为什么不这个换出这个新的，换成好的呢？全新的呢？譬如一个机器一样，机器零件坏了，去找一个别的零件呢？跟这个相似的装上去可以用，但是旧的不是新的，为什么不选一个全新的零件装进去？那你这个身体就永远健康长寿了。一百岁身体还像年轻人一样，为什么呢？你新陈代谢这个细胞新的新进的，没有污染的。可是我们所换的总是换成了污染的细胞。怎么污染呢？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污染了，换出来的东西很糟糕啊。你看小孩，小孩也一样，七岁的小孩、14岁的小孩，这两个周期换了，为什么他还那么好啊？妄想少，妄念少，再说个不好听的话，害人害己的念头少，所以他换的那个细胞啊，还是那么样的心。年岁越大呢，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多，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强，越换越糟糕，就是这么个道理。

0: 我们看看佛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华藏世界也好，为什么人家那个体质永远不会改变？好像就停住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不是停住？不是，还是生生不住啊！就是他的新陈代谢里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那么意思，这个就是俗幻的零件，全新的，永远是新的。这个机器里头换了10次，换了20次，还是新的，就是这么个道的原理呀！我们今天亏吃的自己害自己呀！ 所以自私自利呀，那个不是自利呀，自私自害呀，这名词都用错了。哪里是自利？自害呀！利他才是自利。谁知道利他呢？佛菩萨知道利他，觉悟的人知道利他。
1: 迷惑颠倒的人只知道自利，自利是自害呀，不是自利，利他不上啊！不要说别的，就是这个身体状况，你就晓得自己害自己啊！为什么新陈代谢的这个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不能换成健康的？要晓得，贪嗔痴慢是最严重的病毒。 你心里头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病毒，都是带着严重病毒的，你哪里有利？所以小孩那个贪嗔痴慢的心，纵然是有，很薄弱，不强啊！他新陈代谢换的细胞，这个细胞所换的带的那个毒素很轻微。 成年人带的这个病毒很重啊！我们如果要不深入经藏，不明白一点大乘的道理，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科学家搞到今天也没发现。
0: 没搞清楚啊！所以一开端，把这个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6个纲领。
1: 布施里面，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通通具足。讲经说法，财布施，什么财呢？内财呀！内财是智慧呀，体力了。 是内财布施啊！所说出来的理论与方法法了，那是法布施。众生得到这个法了，明白这个法了，能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啊脱离轮回的道路。 这是无为布施啊！诸佛菩萨所做的三种布施啊，本身他持戒，持戒就是如法。

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有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了。如法就是持戒。忍辱则有耐心。僧人、法人，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呐，不在意，没放在心上。今天我们讲的这些自然的灾病，也能忍。修学佛法要很长的时间。华严末后给我们示现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学也很辛苦啊，没有一样不能忍。换一句话说，他有很大的耐心，所以他有大成就。成就的大小是实实在在的，与耐心完全成正比例。你有多大的耐心，你就有多大的成就。你没有耐心，你的成就就不能再往前进展。所以忍辱之后才有精进呐。毗烈也是精进呐。精是进步，精是精纯，这个精完全是对妄想分别执着来说的，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这是精的。智慧德能愈透愈多，这是进步啊。禅定是心里边有主宰，不为一切所动摇。现在学佛的同学，我们对佛法得来实在是不容易啊！无上稀有的法门，得力于祖祖承传。我们遇到善知识，这才明了，才懂得，不遇真善之时，这个法门摆在你面前，你不识货。当面错过，你说这个多可惜。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是净宗法门呐。几个人知道，几个人能够透彻的明了呢？唯有真的明了了，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救度末法众生，末法还有九千年呢。什么方法能度这些苦难众生呢？只有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经《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在中国总共有12次的翻译，12种译本呢。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所以这个原文原本版本就有很多种不同啊，我们要把许多版本合起来看，对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认识清楚啊，才能够坚定心愿啊，很重要啊。啊，可是这些原译本合起来看，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不容易，何况古时候。因此汇集就有必要了。啊，第一次汇集的王龙书居士在家人啊，他的汇集本收在大藏经里面，诸位要知道著作作品要能够入藏，就是得到佛门四众弟子承认的，肯定了，决定没有错误，这才能入藏啊！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著作都可以入藏的。啊，是得到当时的高僧大德推荐，啊，送给皇帝看。皇帝批准才能入藏。啊，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错啊。净土宗的祖师莲池大师注解《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三分之二是用龙树居士的大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这说明莲池大师承认肯定，可是确确实实龙树菩萨自己念佛站着往生，他如果说汇集是不应该的，有罪过的，他怎么能站着往生？说明他的功德无量无边的。但是龙树居士的汇集只看了四种本子，啊，唐朝大宝积经无量寿这一会龙树菩萨没见过，所以他的汇集本不圆满呐。历代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清初彭继清做了个戒教本，啊，他不是汇集的，啊，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做了一个汇集本，啊，取舍都欠妥当，啊，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有批评，所以这才到民国初年呢，夏莲居居士做了一个最圆满的汇集本，啊，夏老居士再来人呢，不是普通人呐，啊，有人给我讲啊，从他的照片上看，他的身体是透明的，告诉我这不是普通人，是再来人，佛菩萨再来的，来救度末法众生的，将来这个经中经典到佛

我法灭尽的时候，无量寿经还能住世100年。这个当时慧明老法师啊，律宗的慈州老法师，没关系居士，这些大德几乎都肯定将来最后还流传100年呢，就是这一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是集无量寿经原译之大成，诸位要不信呢，可以把五种原译本拿出来对照着看了，不要再毁谤了，不要再歧视了，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呐！啊，你要说是夏莲学是个居士，居士没有能力来汇集，那你出家你来汇集吗？啊，王龙书是居士，魏默生也是居士，汇集的工作从宋朝到民国全是在家居士做的，啊，莲池大师是出家的祖师，肯定他了，承认他了，啊，都是一己之偏见，非常可惜啊。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将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我们发行详细再讲过一遍，啊，这个分量要超过往年所讲的很多倍，经中的事理因果我们要不能透彻了解，心里没有主宰啊！你看念佛念了几年了，啊，遇到一个人来说，啊，说一些花言巧语，啊，我听说啊，不必要念这么多佛了，也不必要持戒了，也不需要吃素啊，只要发愿往生就行啊。提倡什么本愿念佛，害死人啊！啊，他们依照《弥陀经》48愿的第18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平常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不要紧，到临命终时十念阿弥陀佛就来接引就往生了。话讲的没错，临命终时你头脑清不清楚啊？你要是临命终时人事不知一塌糊涂，高僧大德来助念你都不能往生。现在人没有定功啊，听骗不听劝啊，认假不认真啊。啊，楞严经上说得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你不要看到外面来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轻视本地的迷信外来的，你错了，大错特错了，啊，希望念佛的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老法师的教诲，顿闻尽分。贤贤存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啊！所以这个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宰，不听谣言啊，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摄众生肉是慈悲心的。
你看看前。

面表法，十种光明云，大圆满底下接着就是大慈悲。佛法慈悲为本，你怎么能舍弃根本呢？忘舍了根本，怎么能往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叫念？懂的人很少啊。你只晓得口里头念了，口里头念没用啊。古人讲的，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你能往生吗？本愿两个字讲的没错，他没有讲清楚。你的心、你的愿、你的行要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然后念一声，一声相应；念十声，十声相应。你的心愿跟佛完全相违背，你念十万声都不相应。阿弥陀佛的心愿结行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里面。所以我讲经说九品往生，我这个说法跟古大德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可是意思没有两样。我的讲法大家好懂，净土法门也没有违背教理啊，信解行证啊，其他的法门是要先解后行，净土法门的方便就是你可以先行，一面行一面解，不是叫你啊知行不解，不是啊，叫你一面行一面求解。那个只有行不解的也行。我们看到很多些老太婆不懂经教，也没有听过经，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我们见过那种人。什么那种人？叫老实人啊。什么叫老实？你跟他讲任何话他都不听，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叫老实人，老实人少啊，太少太少了，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老实人 一天到晚心里头妄想分别执着，叫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了，方法明白了，那个佛号念的才相应。听信听信谣言，听信邪术，不老实，到最后啊，把自己这一生往生殊胜的因缘错过了啊！你说这个多可惜啊！决定不能够听信谣言，心里头有主宰，这是禅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啊！这是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的总纲领啊！为人演说表演的，表演这些。

劝导一切众生，也这是几个纲目啊。下面再看慈悲因喜舍因，这慈悲喜舍叫四无量

主要的科目。参禅没有慈悲喜舍，不能生四禅天啊。禅的功夫再好，也在欲界天往生啊，生欲界天，不能生四禅啊。啊，所以慈悲喜舍一定要修啊。修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一定要学习啊！慈是娱乐，帮助别人得乐；悲是看到人家有苦，帮助人离苦，这叫悲呀！啊，帮助别人得乐，这叫慈。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里生欢喜啊，就是随喜功德。世间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到别人有好事，心生嫉妒，这个错了啊！嫉妒是有大伤害。害自己啊，所以这个喜是把那个嫉妒心转过来啊，没有嫉妒心，只有随喜心，舍是一切能放得下，一切不执着啊。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除三界这是解脱因。无漏因就是清净因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漏就是烦恼断尽了，烦恼不生了。智慧因，大智慧因，这就是全时而至佛法是以智慧为教学的总目标啊。三学里面因定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般若能生智慧啊，般若就是实相智慧啊，而智慧呢，就是全时而至。这个里面不无因果全时的意思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呢，也开这两种智慧啊。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那是比喻，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啊，像狮子吼一样啊。以狮子比喻菩萨，以大狮子

比喻佛陀啊，菩萨能教三乘人呐，佛陀能教一切众生。 包括等觉菩萨，所以称为大士，云雷音，大云雷音，这个是比喻，云能助雨啊，这个助是下了，雷。 能够啊，这雷是讲雷电，能震动人心啊，比喻它的威力啊，比喻它的震动。佛菩萨说法能震动啊，一切众生的。 妄想分别执着，啊，佛所设之法，比作法雨，便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啊，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啊，雨落下来了，啊，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 不是鱼有分别，都给你一点水，都给谁他少一点，不是啊，是你自己的根性不一样啊。所以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的得小利益，大根器的得大利益啊。善根深的人误入的深，善根浅的人误入的浅，不是佛有分别啊，众生根性不同。 所以才有种种差别现象。哎，这是用云雷来做比喻，啊，比喻佛说法的普遍，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 再看下面经文：“设处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义。”这一句是总结因身说法。娑婆世界即他方国土啊，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极道逃离天宫。 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啊！不仅仅是我们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这是一个大千世界，他方国土啊，就是娑婆世界以外。 一切诸佛的刹土，全都震动了。啊，十方世界里面这些有缘的众生，啊，跟谁有缘呢？跟释迦牟尼佛有缘，跟地藏菩萨有缘。 因为这次的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特别是与地藏菩萨有缘的人啊，十方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天龙鬼神呢，也都到忉利天宫参加这个节目。

会。所以这一次的法会里面有佛有菩萨，声闻缘觉，这个下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天龙神众鬼王全都到了啊！这个法会真的是无比的殊胜啊！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须耶摩天、独率陀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这一段呢是讲的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我们为了时间的起见呢，在此地不能够细说。现义法师上一次在九华山讲过《地藏经》啊，他有一个讲记啊，他的讲记简单明了，都有概略的介绍。那么我在此地只介绍四天王天，给各位介绍一个。四大天王，我们中国民间呢俗称作四大金刚，这个到这个寺庙里面去一看呢，这个、大门口好像守卫的一样啊，像守卫的一样，这是护法神啊，其实是四天王天啊，四大天王确确实实在佛门里面呢，他们是代表护法。天王殿里面供奉四大天王，同时也供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斗率陀天啊，这个是佛门的啊，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为什么把弥勒菩萨供在天王殿，而且弥勒菩萨的造像又不是造印度传统的菩萨像啊，而是造中国宋朝时候布袋和尚的像啊？在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出现在浙江奉化啊，这个胖胖的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背了一个大布袋啊，布袋和尚是从哪里来的没人晓得，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名谁，因为他一天到晚拿个大布袋，那个大布袋就变成他的标志了，所以人家看到他就叫他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他在圆寂的时候告诉人，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说了之后啊，他就走了，就作画了。所以以后我们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呢，就造他的像啊，造布袋和尚的像。那么他表示这个像，实在讲啊，这是经上常讲的佛弟子化现在这个世间，对于佛法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表演，他完全是表演给人看。

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样子，让人家看到他了，能生觉悟的心。啊，这个肚皮大了，就是能包容啊。世现的包容，世间人心量太小了，容不得人呐。啊，弥勒菩萨是大慈大悲，弥勒是慈氏啊，代表慈悲呀、啊。所以世现这个样子，包容。啊，他能包容。那个布袋呀、啊，也是包容的意思。啊，他到任何地方，人家供养他的，往布袋一装，不分贵贱，也不分好丑，一律平等入布袋了。啊，有人问他，布袋和尚，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表示什么？放下了。人家看到又懂得了，哦，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布袋第二个人走了，放下之后提起，放下以后提起，放下是心里都毫无牵挂了，提起什么？为社会大众服务啊，没有私心呐、啊，完全奉献。替社会大众服务，放得下，提得起，表这个意思，满面笑容啊，就我们把它摆在佛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一进寺庙头一个看到它，要学它了，要学它放得下，提得起，要学它大慈大悲。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呐、啊，欢喜戒引一切大众啊，这是把他放在天王殿当中。那这个意思就含着护法护谁呢？护什么呢？护慈悲心，表这个意思，护自己的慈悲心啊。护自己的放下提起，不要忘掉啊！护自己的长生欢喜，护自己的笑面对人啊！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你看这个意思多深？这样你才有资格入佛门。入佛门要什么条件呢？要这个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提起啊！不要这个意思啊。那么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代表负责尽职啊，南方正当天王代表力求进步，天天求进步啊，绝不落伍啊。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代表的时候，广学多闻，我们中国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真实的德能，然后你才能够为社会、为国家、为这个一切众生呢服务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能，你拿什么服务？表这个意思，意思非常非常的圆满。四大天王表法的意思。那么四王天，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人的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0年啊，这也算是一年360天。

这个无胜年是我们的一天，你看它的寿命就很长了，再往上去啊，倍倍增加啊，就天福很大。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上一次讲到欲界天，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虚阴摩天、斗率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讲到这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四王天呢讲过了，要紧的是要懂得这个四王天的表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受用。那么简单的说，这个东方持国天王，我们顾名思义这个天王教给我们怎样保持你的国家永远的兴旺，不会衰退。那么从这个意思引申过来，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我们这一生当中建功立业扬名立海，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真实的成就，所以这个意义很深很广。南方天王是教我们要求进步，时代永远在进步所以我们常常说吧某些人跟不上时代了意思就在此地，时代天天在变，天天在进，这个进呢有往善的方面进，也有向恶的方面去进，这是我们不能够不辨别的。如果向善法精进，这是正面，国泰民安，风调

哦，也是。如果像我的方面去精进啊，就像贪嗔痴慢上精进，那么一定会带来这个社会的动乱，天灾人祸，这个大家要受苦啊，这是必须要辨别清楚。所以前面曾经讲过，这个诸佛赞叹世尊呢，至苦乐法了，这一句了不起啊！真正之乐，不但今世乐，来世乐，后世永远享乐，这才是真正的乐。如果说是这一世当中我们享乐了，来世受苦，那就错了了，大错特错了。一切众生现前得乐，来世得苦报的人呢，不知道有多少。这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在享乐的当中啊，就造业，这个福报享尽了，恶业现前，那你就到三途去受报去了。这是绝大的错误。所以南方天王呢，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不是痴迷，不是感情。西方天王，广目天王，叫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北方天王是多闻天王，多看多听，永远居在学位，也就是永远呢，我是一个学生。只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才具思维真正的导师啊。等觉菩萨还是学生，何况其余呢？永远自己要住在学生的地位。中国古人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也是这个意思。一生到老了还好学，所以佛法里面称为学人，学人就是做学生的，学习做人。永远都在学习做人啊！谁能把人做好，做得圆满，一丝毫没有欠缺呢？成佛啊！只有佛才是个完人。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认真学习啊。那么四天王手上拿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大家好懂吗？道具啊！道就是表法啊，让你看到、接触到，你就晓得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啊，就知道啊，应该掌握着这个原则去学习。东方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不是说他喜欢唱歌喜欢跳舞，那你这个想法就错了。他用这个来代表

你如何护持你的国家？护国最重要的是行中道。儒家讲中庸啊，中庸之道；佛法讲中道第一谛。他用这个弦乐器来表法。你看这个调这个弦，调紧了，它就断了；松了，它的音呢就不响。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表这个意思。恰到好处，不紧也不松，这叫中道，表这个意思。圣人高明之处啊，懂得用中，不偏在两边的，所以这是道具。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剑表智慧，慧剑，表这个意思。北方天王手这个。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龙蛇在印度在中国都认为它会变化，代表这个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千变万化，你要看清楚。那么右手拿的是个珠，这个珠表示不变，在一切变化当中你掌握着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呢就是定慧，就是沉静，掌握这个原则，处事待人接物，社会无论怎么变化，你只掌握原则，你都会应付裕如啊，你能够教化自在啊。各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伞盖，伞是表代表防止污染啊，没有污染的时候这个伞就收起来，有污染的时候伞就张开啊。我们先前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意识到严重的污染啊，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见解的污染，生理的污染，外面是环境的污染啊。所以现在我们要造四天王的像，北方天王啊，那个伞要张开啊，不能收起来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个伞盖要张起来了。所以它这个教育的意义非常非常之深啊，我们不能把它当神明来看待，那就错了啊，那就是迷信啊。忉利天，我们中国人称这个天主啊叫玉皇大帝啊，大概外国许多宗教里面称的上帝天主就是他啊。天很多了，每一层天都有天主啊，都有一个领导人物啊。为什么我们肯定啊说是忉利天主不是其他天主呢？看到他们的经典，他所说的理论，所说修行的方法，跟忉利天

非常接近。忉利天修十善业道就能往生啊！我们看看基督教的经典啊，摩西有十诫，他那个十诫呀，跟这个十善业道非常相似。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并不是信了上帝就能够得救，没这个事情。要修上帝教诲之法，上帝在经典教你们怎么做的，你要做到才行啊！你不做到，不可以升天的啊！他有条件的，这个才叫合情合理合法。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信了就能往生的，不行啊。现在有一些人提倡啊本愿念佛，我发愿求生就决定得生，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愿里头有行，这个愿才叫真的愿呢。这佛在经上讲了不晓得讲多少遍了，愿要没有行叫虚愿，那个愿是虚假的，不能兑现的。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佛不欺骗人呢，自己欺骗自己，那个亏就吃大了。一心见愿，实践你的愿望，所以我们为什么重视三福六合啊？这是佛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基本法。三世诸佛都是修这个三条做敬业正因，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敬业，我们信阿弥陀佛，信西方净土，愿生西方净土，最低限度你要把三福做到啊！三福做不到不能往生啊！我每天念佛念十万声佛号，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三福里面最低限度要做到一条，你才能往生啊！你能做到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下辈往生。你能做到第二条，第二条当然包括第一条了，再能加上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你终辈往生。这无量寿经上三倍呀、再能提升，你能够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上辈往生。这是基本法了。哪有说是发愿可以不要修行就能往生的？佛没这个说法，千万不能误会呀、不能把这一生大好姻缘当面错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根本法啊，全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部经上就讲这个啊。所以你要问啊，这个第一福这四句怎么讲法，这一部地藏本愿经就是这个注。

如理如法的修学，向道大师讲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你不如法，那你就去不了了。佛没有说错，你自己把意思会错。佛在《无量寿经》上也教导我们，当孝于佛啊，教导我们尊师重道。这就是《地藏经》的教义，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须摩耶，须耶摩天，也叫做夜摩天。这个地区的名称应当是须耶摩天。称夜摩天呢，须摩炎天的天主叫夜摩。须摩炎翻成意思妙善，现在我们普陀山的老和尚跟他的名字相同，这个田很快乐啊，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之外，还要修定，要加上定功才能得生呐。但修十善业道不行，他不能往上，只能够升到忉利天。往上去要加定功啊，实在讲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这个色界天主修的科目，他们也修，但功夫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呢那么深，但是有不是没有。往上去，每一层定功，善力，我们讲积功累德，倍倍增加，逐渐的往上升呢，很不简单。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了，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看轻啊，不能看太容易了，也不能看太难了，太难了你就不敢修了。看得太容易了，粗心大意决定会误事。所以这个欲界天他们修上品十善，里面还带一些未到定，他们修定功，定功啊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一定的程度呢就是把欲完全扶住，我们讲欲望，佛归纳为五条，财色名食睡，叫五欲。这个五欲啊，它扶住了。虽然那个根没有断呢，决定不起现行，这才能到色界。但是它。

门有佛五欲，但是没有佛断。也就是说，这个六层天越往上面去，它的欲念呢越淡薄。如果这个欲念完全扶住了，在面前确确实实他不动心不起念头了，他就到色界了。这个定功啊就算成就了，他能够生初禅色界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凡众天、凡夫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啊。初禅这三种天，我们说三层，实际上它是一层啊。一层这个福报享受啊不一样，凡众啊好比是人民，普通的人民；凡夫啊，好比是大臣啊，这是有做高官的啊，做大官的，那个享受当然比这个平民啊要高出很多。大梵天呢，好比是天王啊，那个福报就更大了。同一层天呢，三种不同的享受。初禅，色界初禅，他们虽有享受，诸位要晓得，没有意念呢。啊，心地清净，凡。是古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啊。你看初禅就心地清净，往上去那更不必讲了，越往上越清净啊。二禅叫光天啊，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古德说大概初禅呢好像还有我们这个人间社会这种组织一样啊，有人民呢，有官僚，有过往。二禅以上就没有了，平等的世界，真正的共和了没有什么过往大臣了，大家通通都平等啊。平等当中这个福报啊还是有差别啊。差别怎么来的呢？个人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吧啊。比如我们在学校念书，同是一个班级的，这很整齐啊。考试还有第一名、第二名和排名数，那就不相同了嘛。同中有不同啊。没有成佛以前，这一个现象都存在。同样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要考一考啊，还也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只有到如来果地啊，那完全平等，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了。这些理跟事都不难懂。少光天，它有光，比较少一点，比起别人少一点。无量光天，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的？给诸位说，清净心就放光啊，心地清净，所以他就放光。

识，所有一切万物都有光。前天这个悟权师拿个照片给我看，他说外面有种仪器可以照一下照人的光，他去照了一下，拿着照片给我看，我说千万不要上当啊，被人骗了。确确实实人是有光，物也有光，连草木都有光，这是真的。每一个人光的色彩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在一般练气功的人能看到，有定功的人那更不必说了。看到你身上放的这个光啊，练气功的人他讲气，他说这是气。修禅定的人呢说这是光。从你光的大小色彩看到你一个人呢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善，放的那个光而金色光明。这最殊胜的最好的其次是黄色的颜色差一点的所以鬼神见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呢？他看到光他这个能力叫报德的鬼神有报德五通他看到善人不是修行人行善的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那个光都好鬼神看到尊敬不敢伤害光阴天呢可以用光来表阴身所以二禅人与人意见沟通不要说话了说话很累呀说多了伤气呀伤身体呀所以他们往来啊放光所以他们能放光那别人看到了光呢他什么意思通通都明了语言很有限语言很笨拙二禅以上的都不要用语言用放光来代替三禅呢这就更高了心地更清净三禅叫净体照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也是在心地清净上差别而言的这是三禅的三体所以三光三净呢都是讲功恨的忧虑四禅呢就很特别了四禅一共有九种不同这个九天复生天复爱天广果天这个是第四禅一般的天跟前面这个三禅一样复生复爱广果所以四禅叫复天福报最大了三灾不及三灾他那里都没有这个三灾是经常讲的火灾水灾风灾

火灾可以烧到初产啊，初产天这三灾都有啊，都不能避免的。

三禅天呢，心地清净，水火两种灾没有了，它有风灾。啊，到第四禅呢，这个人福报大了，地水火风这三种灾难都没有。啊，这个地水火叫大三灾啊。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是刀柄劫、瘟疫、饥馑啊，就是饥饿、饥荒啊，这小三灾。那么佛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这个意思啊，我们也很难懂的。啊，过去读经也就含含糊糊过去了，讲经嘛，依照古人的注子也含糊笼统过去了。啊，我在早年到日本去访问，到广岛长崎原子弹炸过之后现场去参观，才恍然大悟，佛所讲的小三灾就是核子弹灾。啊，核子弹爆发的地方那就是刀柄劫嘛。啊，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小三灾。啊，核子战争是小三灾，所以佛在经上讲，刀柄劫多长的时间？七天七夜。啊，七天七夜的战争是刀柄劫。啊，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刀柄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算刀柄劫。核子战争，这个核子弹爆发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佛就是讲这桩事情。啊，爆炸之后，这个辐射，啊，七个月七天，啊，七个月七天，你还不死，你这个命能保得住啊？啊，有些人不是当时炸死的，受这个射辐所照的时候，七个月当中的时候，七个月之后，哎，他能不能活下去，才能够做定论。啊，所以佛说这个叫瘟疫啊，原来瘟疫是这么一桩事情。啊，受辐射感染。是灾难啊。被炸的地方，日本人告诉我，到第八年呢，地上才生草。哦，那我们就明白了佛所讲的，这个饥饿是七年七个月零七天。地上才长东西啊，你地上草木不生的话，你人当然受饥饿嘛。那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核武比起广岛那里那个威力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 啊你说这个射辐城这个严重被炸的地方啊，广岛长崎那里也第八年地上在长草。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佛所讲的小三灾到了。啊，大三灾是星球的毁灭。啊，我们今天看到的火灾发光的这

这个星体，那就是火，全一片火海呀、啊，太阳就是一片火海、啊。啊，所以这个大山灾的状况我们很难理解。啊，现在小山灾这个情形啊，大致上我们能体会到一些，非常可怕了。啊，所以第四禅才是福田。三灾达不到，大智度论上佛告诉我们，色界天人主要的是修禅定，如果单修禅定不修福，哪有那么大的福报。所以他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是色界天人的存心。他不施持戒，修不施心得乐，不施的多快乐就多，所以他能施，他肯施，这样才能够以他的定功升到四禅定。四禅的差别也是定功前身修福多少而产生的差别性。四禅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层，无想听。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这是外道听。多半都是学佛，把佛的意思解错了。修定，定里面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呢。无想啊，修成功了就到这个地方去往生了，有定没有慧，这是错误了。所以禅定的意思，这定里头有慧啊，禅呢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静虑。静是定，虑是有观照功夫在，也就是说他明了，他不是死定。意念不生，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这才叫禅定。如果只是一念不生，外面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行啊，这有定无慧呀、这样修成功的时候，那你将来就到无想天去了。所以佛法修的是定慧等持，叫做禅定。舍摩他毗摩遮那，舍摩他翻作止息，毗婆遮那翻作观想啊，或者叫翻作观见、观察，它有这些意思。单修就偏在一边，都不能成就。单修定的人容易昏沉，修成了也是无想听。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所以为什么着重在禅定？禅是定慧均等，定慧等持

这个功夫就是正确的。后面呢，这个五种是圣人修行的住所，无梵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通常也称为五不还天。什么人住的呢？小乘三果。也叫做净居天，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夫天里面，佛僧佛爱广古跟这个无想，这四种天人见不到净居天人啊，见不到。知道他们是在这个地方修行，但是看不到。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人看不见啊。你们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你看里面讲的迦诺迦尊的入道场在四川呢，你普通人去荒山呢，什么也见不到啊。啊，悟达过寺去的时候见到庄严道场，有缘才见得到啊，没缘见不到啊。凡圣同居土啊，那么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呢，在鸡足山呢。他也常常出来，出来我们也不认识他。他会变化了。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那么弥勒佛出世，这经上讲的56亿万年之后啊，迦摄尊者要等这么长的时间人心得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碍事啊。所以我劝导大家要发愿，愿力要超过你的业力，你就断了，你就得自在了。你要不肯发愿，你的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你也逃不出命运。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你才能够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业没有一样不自在。愿力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发愿？唐朝法照大师，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啊，他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住灵寺，最有缘的人啊，他见到文殊普贤，看到法会10000多人聚会，文殊菩萨讲经说法，他还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佛法已经进入到末法，末法时期的人根性比较钝，他向文殊菩萨请教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

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是参禅的，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呢专心念佛。他又请教这个佛怎么念法，文殊菩萨传授他念佛的方法。以后他离开五台山，离开之后还到处做记号，啊，怕迷了路，下次再来。哎，结果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啊，那庙没有了，一片荒山。哦，才知道不可思议。啊，道场不见了，凡圣同居土啊，凡夫见不到。没有那个缘分，见不到圣人的这个境界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三处啊，啊，我们这个世间是一处。欲界第四天是一处，啊，独率天呢，独率内院，弥勒菩萨道场，独率天人见不到。只听说，没有不知道在哪里。啊，第四禅的净居天人，这个无不还天，啊，这个三处凡圣同居土。啊，他们在这里修行呢。虽然都是三国圣人。为什么叫不还呢？不再到欲界来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成就了。经上说的立根的人，他就在这个无不还天，直接就在这里证阿罗汉果，超越三界，超出六道轮回，正根的阿罗汉，立根的。如果迟钝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啊，才能出得了三界。啊，所以立根的人呢，不必通过这个四空天了，直接就证阿罗汉，啊，就出了三界。这是净居天人，五不还天我们不必再多介绍，这个是三界里面见思烦恼，讲的见惑三界八十一品的，啊，这三界分九地，每一地九品，九九八十一品的四护，到这个五不还天才能够断尽，断尽了再证阿罗汉果。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啊，菩提树下示现成佛，成佛之后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有人祈请啊，没人请，佛就无能为力了。世间人谁认识释迦牟尼佛？谁知道这是一个

智慧的人，天人大导师，谁认识？世间人没有人齐心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佛就要入般涅槃了，就要示现灭度了。尽居天人见到啊，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示现，赶紧下来齐行啊！尽居天人带我们齐行的，所以佛才住世80年，为我们讲经说法300余会，我们要感激尽居天人啊！他要不请罚，我们这个世间哪有佛法能闻呢？啊，所以他们也很慈悲呀，怜悯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劝请如来说法。幕后有个摩西首罗天啊，那么有些经上说摩西首罗就是色究竟天，在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个名字呢？那么这个经上也有说，摩西首罗是尽居天人的上首，这个意思也还不错。是摩这个尽居天，就是五不还天里面的这个最受人尊敬的这一位啊，这一位大德称为摩西首罗啊。这是于禅定得大自在，所以摩西首罗也可以称为大自在天。这个是色界18层天，简单就介绍到此地。底下一句是乃至非想非想天啊，乃至两个字是省略，这是讲四空天，无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天人，实在是凡夫里面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中国古代，老子他出现在周朝啊，春秋的时代，与孔子同时代，年龄比孔子大啊。这个人聪明呢，他说吾有大患，唯吾有身，我有很大的忧患。什么忧患？我有身体，身为苦本呐，如果没有身体多好啊，多自在啊，高级凡夫啊。所以他知道身是苦本，如何把身舍掉啊，不要身了。所以他厌弃这个色身，加强他的定功，确确实实他能够把这个色身呢舍弃掉，离开了，往上再提升呢，我们一般人讲灵界，只有这个以佛法来讲，只有神识，没有色身。那么这一类呢，我们就称之为无色界啊。你看色界天，色界天人呢欲离开这个严重的烦恼，五欲六尘卸掉了啊，出离欲界

到了色界，色界还有色相，还有身体，啊，还有居住的环境。这个东西还是麻烦，还不是究竟，把这个舍掉就到了四空天，四空天还是六道的范围，并没有处理六道。四空天第一个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这就进入空处了，心圆虚空，没有色相，所以这个定叫虚空定。那么第二呢，叫色出天，空也能舍掉啊。空跟色是相对显现的，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他要把空也舍弃掉，空舍弃掉啊，还有个实存在，那么这是就他所缘之处给他建立一个名称，叫他实处。其实这个空实空是不着空，不是真正把空舍掉，不再执着这个空相，心里头空跟色这个对立的念头没有，这个时候实在，所以叫实处。这一个修行人如果发现实还是个麻烦事情，它不是究竟，实就是分别，这个分别也把它舍掉，那就入无所有处天，无色界的第三层。不无所有了，修这个定的时候，一切内外境界都放下了，内外两边境界都放下，都舍弃，所以叫无所有。到最高的这一层，非相非非相处天，因为他连实也不圆，这是非相啊。那个不作不起作用之处的时候也不圆了，所以叫非非相啊，非相非非相呢，这个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非相非非相，说法很多，可以参照这个经论里面的说法。《楞严经》里面讲得很详细，

这个一般佛学大字典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那么这是无色界体。往往一些学人到这个境界，以为就是如来果地上所讲的大涅槃啊，他不知道这是非相非非相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哪里知道他还是有寿命，他的寿命就是他的定功，他的定力能够保持多久呢？经上讲80000大劫，这个数字很可观呐。80000大劫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世界沉住坏空了，一个大界里面有4个中界，这个4个中界就是沉住坏空的4个中界。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现在住的是住界啊，沉住啊，住界。那么80000大劫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80000次啊，他有这么深的定，他的寿命这么长，世界沉住坏空80000次到了时候，他还是要堕落，还是堕落下，他不能再往生了，他只有往下堕了，那个堕就堕得很惨。一般人常讲啊，爬得高摔得重啊！啊，《楞严经》上讲的四空天人啊，堕落下来之后多半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的跌到最低啊。为什么呢？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过失啊，堕阿鼻地狱啊。为什么他有毁谤三宝的念头呢？他一想，我已经成佛了，证到大涅槃了，为什么今天还会堕落？心里就起怀疑了。哎，诸佛如来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就堕落了。是他自己误会错认了，那不是如来涅槃境界。不但不是如来国地，小乘国地也不是啊，完全产生了误会啊。所以修行越往上面去，那个境界邪正越难辨别啊。这是世尊在楞严经上为什么给我们说50种一魔啊，魔境现前呢，我们把它当作佛境界，那个亏就吃大。所以我们初学的人要想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上所说的，决定不能够依靠啊，这样就能够避免落入魔道啊。啊，所以最要紧的，我们要信佛，我们是跟佛学啊。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所说的经上所有的我们相信啊，经上

没有的，我们不相信，不能跟他学。佛说无量法门，说的时候应机而说，机不同，佛说法不同。因此我们要学哪个法门，依靠哪个经典，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不至于错解如来真实意。譬如佛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有，我们修净土就以净土经典啊，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啊，你要说一切皆空，西方极乐世界也空啊，佛曾经说过啊，好了，你就不相信了，你不是把自己的这一次的机会呀错过了吗？学哪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经典来修学，与这个法门讲的不一样的那个经典决定不能依靠。其实这个道理很浅的，并不是很深的，不难懂啊。你像现在在大学里念书，你学哪一个科系，一定要依照这个科系本科的课程，你不能学别的科啊。你学的其他的科目跟你的科目不相同啊，不但不能有帮助，反而要破坏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啊，佛在经上常常以医王来做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更明显了啊，大夫给病人诊断开的药方啊，开给你的药方别的人不敢吃啊，害的病不一样啊，你吃这个药一吃就好了，别人一吃就吃死了啊。大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药方啊，度八万不千不同的病人啊，你怎么可以随便乱吃呢？所以我们修往生的法门，一定要依据往生经。往生经佛在这个大藏经里面三经一论叫往生经，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天亲菩萨的往生论，这三种啊。普贤行愿品、大势至圆通章，后人加进去的啊，加得很好，也可以依靠，决定没有问题啊，就现在称为五经一论啊。我们念佛求往生要依据这个经典，那就没错，不能依靠其他经典了。其他经典里面所说的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的决定不能读啊，决定不要去看啊，我们自己的功恨呢才真正有把握，才会有成就啊。如果你什么经都看，什么经都学，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不但你自己修学不能成就，你也不能教化众生啊！你教化众生呢，这里扯一点，那里扯一点，会把众生呢搞得迷惑颠倒啊！所以今天学佛非常非常困难啊！我为什么不教佛学院？道理就在此地。啊，佛学院开了学。

很多课程请了许多法师，把这些学生呢天天讲得迷惑颠倒啊，如醉如痴啊，收不到效果啊。我自己学佛得一点利益，所以好在是很幸运呢，遇到善知识，一个人教我，接收一家之言，走一条路。这个很单纯，不复杂，不会有疑惑。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到以后我们才了解，这个儒家佛家所讲的思忱，就是这个意思。我跟一个老师学，听一个老师的话，这一个老师对我要负责任。如果我还要去跟别人学，那这个老师没法子教了。所以真正亲近善知识，依照古人那个思忱，你跟定这一个老师，绝对不可以跟第二个人学，不能听第二个人的教诲，你才会有成就。老师对你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责任很重啊！啊，把你的路指错了、带错了，他要受恶报啊！可是你自己不接受，啊，你要到处听别人，还要看别的东西，那这个老师对你不负责任。现代往后，思忱恐怕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所以能不能成就，完全在个人。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对你认真负责这种老师。啊，老师要找这样的学生，实在讲也找不到。啊，这完全靠自己的觉悟。真正觉悟，真正成就，还是要走老路子，跟定一个人学。我劝勉大家，我们今天跟谁学呢？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训，阿弥陀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做；阿弥陀佛不教我们做的，我们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不听任何人的。你这一生决定完成。

啊，那么另外得有一个大德可以帮助我们一把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文钞字字句句与往生经相应，常常读诵印祖的文钞，跟印祖为友啊。听他的教诲呀，遵从他的指导，断恶修善，顿伦尽分，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决定得生净土。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求往生、求出离三界六道的，除这一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啊。再看底下。

下的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悉皆集会。这一段是讲天龙八部啊，这一些大众。这些大众，我们再把下面呢这段经文念下去。下面是神众，佛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我们本地的，他方世界，海神、江神、河神，这是水神。水有大小，我们中国人讲龙王。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我们把这个两段合起来说，这个两段呢是讲八部跟一切神众。过去圣依法师在九华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对于这些神众啊都有一个介绍。神众也来参加这个大会啊，这一次的集会并不偶然啊，都是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啊，没有缘，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这一次开这个法会，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参加了？所以我们看到与会的大众啊，不能不有疑惑，不但有这些天众、神众，说有鬼众啊。我们继续看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胆血鬼王、胆精气鬼王、胆胎卵鬼王、行病鬼王、亵渎鬼王、慈性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这个鬼王里面呢列了十种啊，鬼道也相当复杂。鬼道里面有福德的，这称之为鬼王啊。所以我们在人间修福啊，福薄唐捐，这个福报是真实的，你所修的福，你将来一定得福报。可是福报在哪个地方享呢？不一定，要看你在哪一道。你有福，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落在鬼道里头也享福。给诸位说，只有地狱道没有办法啊！你在人道、在天道、在畜生道、在恶鬼道，有福德的人都享福啊，在鬼道里面当鬼王啊。那么这些人啊，这一些

众生都是与佛有缘，特别是与地藏菩萨的缘深啊。我们从这个经上来看呢，十法界的众生通通都在这里聚会，很不可思议。这个是所有一切法会里面我们没见到过，华严经上也有，设法界众生也都来集，但是要是跟地藏经比一比呢，还不如为什么呢？地藏经上这个集会，前面我们看到一切诸佛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个不漏啊，通通都到齐了。这个在华严上没看到，从诸佛如来一直到地狱众生到底鬼王，鬼王有很多是管地狱的，通通来集会，太稀有了。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之后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晓得这个法会无比的殊胜。什么原因呢？这些人，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了，学生怎么敢不来地藏菩萨这么大的威德，对，地藏是什么？心地呀。不是讲一个人呢，前面一开端就跟你讲了，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里面具有的无量智慧的能，所有一切众生都依这个修行成佛的。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呢要依靠要仰赖啊，所以这个法会就第一殊胜呢，华严不能比啊，华严也是要依他起来的，他是根本依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问题重要性，根本一就是关键的第一福。我们今天疏忽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给诸位说修什么样的法门你在这一生都不能成就，为什么？你没有根本一所以学佛要无量劫我们学佛绝对不是这一生的，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了。阿舍王子这一帮人实在讲就是讲我们的过去生真，曾经供养四辈一佛，现在还是凡夫，还是流转六道供养四辈一佛，修行文法不在少数了，为什么不能够出三界？为什么不能往生这是过去李老师常讲的，一万个念佛人难得两三个往生什么道理呢？你没有从根本修你别看那些往生的人，往生的那么好的瑞相

可能他听经也很少，闻法也不多，他真的往生了，你再细细打听，这个人一定孝顺父母，一定是尊敬师长，心地很慈悲，你去打听打听他这个日常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决定符合三福的第一条。有没有人教他？没人教他，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吧，他做人就很慈悲嘛，他对人就很尊重嘛，真做到了。我们不如他，为什么呢？念了一点书，学了一点佛法，功高我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家都不如我，他能往生，我们反而落后，还搞轮回。为什么？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他很谦虚，很卑下，处处总是别人在高处，自己不如人，他往生了。所以这个书啊，念的那个念的越多，从前李老师讲啊，不念书的时候还知道孝顺父母啊，书念多了，父母没念过书，他的学问学位比父母高了，那个眼睛越念越念，就念到头顶上去了，连父母都瞧不起啊，哪里还会尊重师长啊。这样的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依教奉行，才不至于空过了这一生啊。所以这一部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是讲基本法，所以十法界的众生通通到齐来参加这个法会，非常非常不可思议。那么这些天神、鬼神名号不难懂，大家可以顾名思义啊，我在此地省略掉了。如果诸位想知道，可以参考圣义法师讲记，这个讲记流通的很广，他讲的非常好，简单明了。请看经文，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忉利天者，如之速不速佛？这个字念佛，口佛之佛。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当中的智慧第一了，佛不叫别人呢，叫他了。他如果要不知道，那其他的都不要问了，不必问了。菩萨当中智慧第一，叫着他问，你一看看，观察一下，来集会的一些大众，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来的这些人，他们从哪些来的？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度他国度，包括了尽虚空变法界，依报啊，我们讲来自四面八方啊，这是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啊。

参与的大众，不可思议啊！看到法会这个殊胜，就晓得法门的重要性。我们看看文殊菩萨怎么答复的。文殊师利不复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之。”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文殊是菩萨当中智慧第一，他说以他的能力。来观察，来衡量，啊，这个度就是度量啊。多少时间呢？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啊，我的能力啊来计算，算不出来啊。与会人数多少？太多了。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言观之，又不能尽。”佛言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呐。佛在此地说这一句话，谦虚的话，客气的话，啊，告诉文殊师利，就是我以如来佛言呢，我也算不尽啊，何况你呢？极力的行这个行人，参与大会人众之多，就是法会的殊胜庄严。那里面含的意思，法会的重要，无比的重要。说一切经都没有说地藏经重要，这就好比像新加坡这个不断的都在建筑，我们看每一条街都在那施工，都在那建大楼，无论盖什么样的大楼，先把地基打好，地藏法门打地基，你说多重要啊！无论建多高的楼，无论建什么样的形式，地基是相同的，要坚牢啊，要坚固啊！啊，说明佛法深广，无尽法门。法门无量，无量的法门都建筑在这一个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重要性啊！来的这么多人是代表啊，法门无量，无量法门都归在这一个基础上，一切诸佛修行成佛，不是一个法门成就的，门门都能够圆成佛道，但是都是安立在这个基础上，舍弃这个基础上是决定不能成就，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疏忽了这个基础，所以不能成就，这一生当中依旧要把这个基础疏忽掉了，这一生念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还是不能往生啊！你要问什么时候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把三福头一条做到就能往生，头一条做到就是地藏法门做到了啊！我给诸位讲过，你第一条做到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辈往生啊，第二条能做到，能做到两条中辈往生的，三条都做到上辈往生的，这是四。

你要说是我头一条做不到，我第二条第三条做到了，没那个话，假的啊，像盖大楼一样，我不要地基也不要第一层，我第二层第三层盖好了。哪有这种道理？啊，我们下面这个世尊就说出来了，这什么原因？此界是地藏菩萨久远界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妙法的意思是什么？无量界来，无量法门，所有修学成就的都依靠这个基础啊，这是表这个意思啊。一经得度，一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啊，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跟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了。凡是学佛的人都有缘分，但是你现在还不能得度，要当度，就是天龙鬼神大众啊，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啊，啊，我们是属于未度的。未成就的 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够也能够及到那个一度已成就的呢？你靠我们自己努力了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肯干，真正肯依教修行啊，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就进入到一度一成就，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啊！啊，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念挂的这个破老给我们写的四个字：知恩报恩呐。报父母之恩呐，报老师之恩呐，报佛恩，报众生恩呐。啊，跟我有什么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才知恩，才晓得报恩。世间人为什么不知道报恩？不知道恩呢？啊，知都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他生不起来嘛。没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就做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为什么？报恩。你要不断过修善，不改过自新，你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啊，那就是不孝啊！啊，在社会上，我们现在发心出家了，不能做师，不能做饭，这是不孝啊，这大不敬啊！啊，做师，做社会大众的表率，做社会大众的模范。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想想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啊，不能就是不孝，就是不敬。

你就做不到。啊，不能，为什么不能？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要把这个原因消除，改过自新。啊，我们才能够从未度啊到已度，从未成就到已成就，要真干了。这个事情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一定要自己，自己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臣，依教奉行，这才能成就。如果这一生不能克服自己的障难，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还要因循苟且，我们这一生当中跟过去生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跟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结个缘分，这一生不能成就。缘结得很深，在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缘是生生世世界的，无量劫就借了深厚的这个缘分，缘总是不能成熟，总是差这么一级，所差这个一级的时候，就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读经闻法，没有能够深解意趣，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怎么知道你没懂呢？你没做到。你要懂得，一定做到。为什么是祸了？认识了。我们这次两边，一边放的是黄土，一边放的是黄金，送给你，你要哪一个？只能拿一个，你一定拿黄金嘛？为什么是货嘛？所以佛在经上一再教导我们深解意趣啊，济难啊，行易啊。你为什么不能做不到啊？你不懂啊，你不了解啊。佛法确实智难行易，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智难啊，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念头转不过来，解得不够透彻，不够深入。所以我们的行门实在讲依靠戒门，你解得越深，你行得就越周到。能说不能行，说老实话，自己并没有深解，所以他不能行。能说决定能行啊，那个能说不能行的是什么？依照别人的注解，一文解义啊，自己也不懂啊。我听说还有一些这个讲佛经的，念一段经文，讲一段故事，不知道从哪里找这些故事来讲。讲的听说跟经文毫不相关，他也叫讲经，那怎么能行？依照古人的注解来讲，还勉强过得过去。实在讲，必须自己透彻经义，自己做到了再讲。

丝毫疑惑都没有，为什么做到了？效果自己体验到，自己得到了。我们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九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呢，即当信受。这文殊菩萨说的，佛所讲的，他信得过。佛所讲的这么多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经度的、当度的、未度的，未度的也参加集会。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他通通都来了。文殊菩萨信得过，没问题。可是文殊菩萨就提出来了，小果生闻，天龙八部皆未来世助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彼怀疑惑，确实顶受啊，未免心谤。文殊菩萨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免不了怀疑啊！地藏菩萨哪有这么大的神通道理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得度的。这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的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也表白清楚。这个地是心地，是真心，是本性的。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不可以实在文句，这个句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你认为地藏菩萨大概是九华山的金地藏吧？那你就错了。金地藏来，金地藏是地藏分身之一了，地藏的化身，地藏化身无量无边的分身之一了，所以要懂得里面真实的理、真实的事，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否则的话你有疑惑，从疑惑再谤法，这个罪过就重了。那么文殊菩萨提出这个疑问，其目的就是要要求世尊把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这些事详详细细为大家说明。这个在下面一段经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

接着看经文，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那么这是文殊菩萨看到这个大会人众稀有的盛况，当然他是知道啊，很清楚很明白，但是明天要凡夫二乘乃至于全教菩萨看到这个盛况，都免不了会有疑惑，甚至于还有毁谤的这个意念存在啊，疑惑谤法足是大德，依据经论告诉我们必定堕阿鼻地狱。那么像这些话我们平常都不敢讲，为什么呢？说出来之后啊，人家更疑惑更毁谤啊，他听了之后，你拿这个来吓唬人的，哪有这么重的罪，哪里有地狱啊？啊，他根本就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所以这些话呢，我们相信的人自己啊有高度的警觉，对大众除非是读到这个经文不能不说，不读到这个经文我们根本就不说的。要知道为什么不说啊，说了不但没有好处，还要帮助别人造罪业，那又何必说呢？他堕已经堕得很惨了，不应该再叫他堕得更重，这就是大慈大悲也。所以在坐卧之时，佛菩萨不以佛的身相出现于世界，就是减少众生的疑惑毁谤。文殊菩萨非常慈悲，帮助世尊来教化众生。这两个人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在一问一答了。啊，地藏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德因缘？召集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菩萨这六道有缘的众生来参与这次大会，这是不思议。

请看底下经文，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道马诸位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极，一界之内所有尘数尽充为界。这一段经文是世尊为文殊师利菩萨说出地藏菩萨的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告文殊师利就是告诉我们，文殊师利在此地作为我们大家的代表人。这一段先从比喻里面，比喻这个数量不可思议啊，这个比喻我们也就不必一句一句解释了啊。这个圣依法师在讲记里头有说明，我们在这里省略掉，这个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间人不能计算，现在科技发达，最这个高级的电脑也算不出来。地藏菩萨证十地国位以来，千倍多于上谕啊！像前面比喻这个数字啊，这是讲地藏菩萨证十地国位。从正初地到十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十地之前呢，那都不算了，那要算的话那就更多了，那数不清了。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啊，这就讲以前的那个不算了，从正得地上菩萨算起，到现在这个数量啊，这恒河沙劫哪里能数得上啊？所以这个比喻实在讲，也只有佛能说得出来。我们要用言语文字来形容这个数字，我们形容不出来呀。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他的威德神通，他的宏誓都不可思议啊。可是诸位必须要记住，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信的本愿。换一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你要问为什么？信德里头有欠缺，你怎么能圆满呢？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第一课，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这是入门的课程，对，基础的课程，必修的课程。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信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心地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心里面还

现这个地狱的现象，还现六道轮回的现象，你怎么能证得圆满菩提？这个一定道理嘛！这佛法是给你讲理，真实之理，真实之事，那不发这个愿行吗？地狱苦难的众生都要无条件去度脱，我们现前一些苦难的人能够不帮忙吗？能够不援手吗？人跟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如意，看到会生气，这要懂得啊，不是外面境界的故事啊，我们自己故事啊。他为什么造恶事，造作一切不如法？我自己没有修好，我没有给人做一个好样子，我的罪业要从这里修啊！你还要给别人拍桌子瞪眼睛，你是罪上加罪，你不知道众生从哪里来的，众生造罪业从哪里来的。佛菩萨晓得，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一片慈悲眼，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要从这个地方觉悟啊，真正觉悟啊。恶人对于我们，我们要以善意帮助他啊，帮助他不接受没有关系。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众生根基有四种啊，不能接受就越显得我们自己罪业深重，我们要从这里修忏悔啊，所以自度而后才能度人，这个是一定道理啊。佛菩萨戒淫众生也没有定法了，有时候也发脾气也瞪眼睛啊，但是你要晓得他那一发脾气，众生觉悟，众生改过回头向善，我们这一发脾气，众生生怨恨心，那生报复心，那你就错了啊。我们愚痴，菩萨有智慧的啊，我们要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所以特别提示出来做师做饭呢，佛菩萨天人师啊。我们这一出家，人家一见到面法师啊，都称你为师啊，师就是表率呀，模范。我们起心动念、举止行为，能做人的模范吗？昨天李牧原居士告诉我，我才晓得，我是这一生当中，对于任何人的事情，向来不闻不问的。他告诉我，前期的同学们离开之后，他们就整理房间，看到有些这个不要的东西的都是丢弃在那边，还看到吃的那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放在，他们看到很难过，这种做法能够做世间人的好榜样吗？

我们听到很难过，我们不责怪这个同学，只责怪自己，我们自己做得不好，但是我们努力在改进，这些道理都要懂得。这个常住点点滴滴，我们都要爱护，都要爱惜。我一生当中不向任何人呢要一分钱。为什么呢？人家赚钱不容易，要体谅到别人呢。我们自己用钱总要节省呢，我们节省一分钱，就是对于常住，对于佛法不施一分钱，我们修福啊。你不修福，你的福从哪里来？你今天没有能够断无明，你的性德不能流露，你的福报都是修来的。决定不敢浪费。古大德都做到，你看看丛林的规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微不足道的无不爱惜，惜福啊，惜福就是修福。现在人所有一切过失，根本的原因就是从小没有人教啊，长大了养成这个习气，习气养成了很难改，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为什么天天读经？读经就是检点自己，反省，依照经典的教诲改过自新。我们这层有救。处事要忍让，要替别人想，要替整个社会安全去想。不要想过人了，想过人无不是罪，无不是业，自己天天在造作罪业，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修了功德了。那么这个是打玄叉的话，但是也很重要。我们再看经文，佛说了，地藏菩萨为神示愿，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这一句话里面的甚深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从哪个地方去学习？再看底下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展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旅、塑其形象，世人当得不凡生于33天，永不堕我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个经，以为什么呢？造一点罪业没有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

哎，还有100次往返呢，33天呢，永远不得我道啊！望闻生义，啊，然后又堕到卧道去呢，就是毁谤了。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话靠不住，假的，啊，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呢，又堕阿鼻地狱。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文是菩萨名字，这个文里面就有四修啊，菩萨的三会啊。你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地藏菩萨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真正懂得，才叫文明啊！名号里面的意思完全不懂得，没有文了。真正懂得了，听到这个名号，就将自己心底宝藏就相应了，这叫文明。称赞是什么意思？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是称赞啊。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称赞啊，勉励自己，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这是称赞啊。下面斩礼称名供养，那是真正修行。斩礼礼敬呢，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啊，对师长啊，地藏菩萨的精神，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一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的。这是把斩礼才做到圆满了。对于任何一个众生有轻慢心，不是修地藏行啊。看到这个斩礼者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一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就是了，哪有那么简单呢？那是完全错解如来真实意啊！佛说的没错，你错解了。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多次的劝勉我们要深解意趣。你解得越深，你明了得越透彻，你做得才圆满啊！只在文字表面上，那就完全错了啊！古德常讲嘛，一文结义，三世佛愿呢，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含冤枉。

你把佛的话错解了，错会了。今天错会的人有多少？你要问他为什么错会，他没有做到。只有做到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入微也，才能往深处体会。你不做怎么行呢？你能做到一分，你就体会一分，体会一分，你又能做到一分，结跟行相辅相成啊！结帮助行，行帮助结，这样辗转深入啊，才能入到深光。称名是称地藏菩萨名号，这个里面两重功德，自力是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也就是念念不离心地法门。这是自利德，利他德呢，念念唤醒有缘的众生。实在讲，今天有缘的众生呢少啊，太少了，几个人听到这个名号就觉悟，虽不觉悟也要让他听到。所以阿赖耶识里面种名号的种子，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一生不得离，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这是为一切众生做愿意，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的利益，听到之后他就晓得怎么样修学了。供养，诸位一定要知道，供养里头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跟我讲得很清楚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法供养行愿品里面举了七大类也，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我们不能够儒教修行，那个供养是假的，不是说供养一点香花水果，这就是我天天在供养佛了，错了。我们看真正修行这些大德们啊，祖师大德们，他们那个佛堂里什么都没有香花水果都没有，他到哪里去办呢？我们看到人家那个佛堂的工具只有一杯水点一盏灯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下面是供养的扩大，供养的引申，造菩萨形象。雕刻的也好这个刻驴就是木雕的俗其是塑造的

你说的也好，经书说的也好，这是供养的扩大。使一切众生听到菩萨的名号，见到菩萨的形象，给他种善根呐、自己行菩萨道。菩萨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就叫做行菩萨道。劝化一切众生的、这个样的福德，才是百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不堕恶道？不造恶业嘛。修地藏菩萨行的人怎么会造恶业？过去生中所造恶业的种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啊，恶缘都断掉了。他学菩萨、念菩萨，是菩萨心，是菩萨行。是菩萨的言语，你看看这个十法界里面其他的六道的这个语言都断掉了，他怎么会堕恶道啊？这是当然之理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那么再看世尊跟我们讲地藏菩萨往昔的因缘，这个意思深了。文殊师利，佛经里面凡是一开端呢，叫做当机的名字，下面的经文就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底下有重要的开始，提起他注意。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句子在这里断好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是时间就太长太长说不尽啊。前身为大长者子古人有这个意思他从前那个身份呢、是个大长者子这个大长者子我们很多人把他看错了，大长者的儿子而实际上这个子是我们中国古人对人一种尊称你看这孔子、孟子、老子称子是尊称，大长者子这个词就是孔子、孟子那个词，尊敬的称呼。那要用现代化来讲呢，这个词就是尊敬的我们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尊敬的大长者把这个尊敬的话加在前面，从前这个尊敬话在后面尊敬的大长者世世有佛，那个时候这个世间有一尊佛号曰四字分训，具足万恨如来。四字分现是比喻这个四字寿终之王

虚浊万恒，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

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是我们的学处啊。这个时候，尊敬的长者见到狮子分训如来相好光明呢，他生了欢喜心，向佛请教啊，你这个相好怎么得来的？相好重要啊，我们为佛弟子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形象，我们就是灭佛法，出家谈何容易啊！古德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一般社会世间人造地狱业不容易啊，出家人造地狱业太容易。为什么呢？没有不能一个好的形象的时候，你就灭佛法了，你这个罪业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呢？叫社会大众的时候毁谤佛法啊，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瞧不起你，轻视你，毁谤你，就能整个佛法通通都毁谤。你这个罪业还得了吗？啊，诸佛菩萨是九法界最好的模范呐，最好的形象啊！你看佛的形象，能够叫长者子，长者子是称为子，称为大家尊敬的，有学问呐，有德行啊。这样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对佛都起尊敬心，都想来学习，你说这个形象多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不出家那无所谓啊，你出家了你就一定要学佛的形象，要具足菩萨的形象，否则的话在家学佛一样嘛，何必造罪业，何必再造谤佛谤法谤僧的这个事情啊。这个重要啊！我们今天讲华严经，华严很长，华严到末后53参那个不但是要求出家人，在家学佛的跟出家学佛一样，都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啊！你要做不到，你就不是佛弟子，就冒充的佛弟子，假佛弟子，造无量无边的罪业。福报在三途啊，非常可怕了，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既然学佛了，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觉，要熄灭贪嗔痴啊，还要与人争利啊，还要这个好那个不好，轮回心呢，造轮回业，想到佛心多么清净，一尘不染。

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所以在这个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一念不生，外面一尘不染，这是佛菩萨，这样才能够过到真正的生活。我们常讲真实真善美慧的生活，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点不假，佛菩萨过这个生活啊！我们过什么生活啊？内里面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我们过的是烦恼的生活，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再说的不好听的话，过的是恶道的生活。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佛把这个摆在地藏业因里面第一条，用意好深呐、啊！所以诸位，无论是在家学佛，是出家学佛，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一定要有好的形象。千佛庄严，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我们就不讲千佛庄严了，就是说三十二相。啊，三十二相从哪来的？三十二相是福德之相啊！你不修福，你就得不到这个相好。善有漏的，有无漏的，我们今天修无漏的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了，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从哪里学起？有漏善学起。一定要断恶修善，世间法的标准我们能做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是不妄于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大概一般人都知道。司马光的别号叫军师。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了啊！他在晚年自己反省，自己一生不忘语，自己一生所作所为，他说过：“事无不可告人也。”啊，一生所做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做一桩不可告人之事。他也是皈依三宝的，在家人的好形象啊。

一天读诵大乘，天天要认真反省，认真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一句两句，一生做到，终身受用无穷。啊，佛给我们讲，修行的大根大本，实在讲就是净业三福。净业三福一展开，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那十一句啊。决定不能够看清啊！啊，而十一句里面，再把它归纳，实在讲就是一句：孝养父母。就这一句啊，清净万能，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出不了这四个字。我们讲三学，讲六合，讲十度，啊，讲十愿，种种修行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落实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真的学佛。真的学佛改样子，心改了，行为改了，这个叫真正学佛。天天读经，甚至于天天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还是轮回心，还是贪嗔痴慢心，这怎么得了呢？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一念清净，念念的利益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如果为自己，他住大涅槃，那个都自在，为众生呢，那就要随类化身。不辞辛劳，这是我们世俗人的观念，佛菩萨没有辛劳。为什么没辛劳？佛菩萨无我，有我才有辛劳，无我哪来的辛劳？所以我们读这一句感慨万千啊！我们怎样学成啊佛菩萨一个形象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四字分训具足万恒如来，告张弟子：于正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啊。

现在的道场建立不如从前，从前如法啊，所有一切佛事的建立都跟表法的意趣能相应，现在条件不具足啊。正规的道场一进门是天王殿，第一个见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教你什么？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弥勒菩萨代表慈悲啊，为本啊。四大天王代表方便，方便为门啊。天王殿教我们这个东西，你在一个道场上每一天都要经过山门的，天天接受这个熏陶熏习，让你回心转意。我们今天谁懂得？谁有慈悲心？谁有方便门？方便是不是叫我们自己方便？那你错了，方便一切众生，叫他的方便呢？五行慈悲也，不能颠倒了，他行慈悲，我的方便，那你就颠倒了。所以一定要发心，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指哪里？指六道，特别指三途。诸位要知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周边，甚至于包括自己。贪心，魔鬼道啊；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我们的心是贪嗔痴，愚贪嗔痴，一切造作没有离贪嗔痴，我们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地藏菩萨有能力到三恶道化身去度他众生，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能力要度这些还没有进入三恶道但是造三恶道业因的这众生，我们要度这些人啊。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有大富大贵的，世间人看到他不得了，大富大贵，佛眼睛里看到他是卧道众生的。我们怎么样度他呢？先要自己舍贪嗔痴，说没用啊，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我这个舍掉贪嗔痴，不要贪嗔痴，我的日子过得也很自在嘛，过得也不赖嘛。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从这个地方觉悟，所以前面这个佛讲啊，要树立形象啊，
华严经上，你看一开端的表法，第一个是讲大地心地，第二个讲宝树啊，宝树什么意思？树立最好的榜样。一切众生，持戒他方呢，没有不喜爱树木花草的。佛就用这个方法来比喻，我们要树立最好的榜样，让人接触到之后啊，生喜爱之心。再看经文，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劫啊，换一句话说，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啊，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啊，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说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

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最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啊，体会不到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啊。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不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想说？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啊，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道场啊，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啊？佛教导我们自身呢，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啊，我们看到他发心，啊，不怕时间长，啊，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啊，这一度一成就啊，是诸佛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诸佛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啊！哪一个法会诸佛来参加的？没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啊！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啊！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啊！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啊，这个才相应。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烈士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啊，知恩报恩 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只是第一个最先的，时时有佛。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

众生呢，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呢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续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了，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发愿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两千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证果。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啊，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我经上所讲的，这是具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也是个学佛的，续佛身后，我们讲啊，善根深厚啊，这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亲近，亲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啊，诸天畏护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

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维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哎，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啊。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说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不修善？为什么要造恶？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祝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维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信佛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信佛，啊，为什么不信佛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看。那护法神一看，啊，落得好自在，你自己有罪，啊，我可不管了，啊，他悠闲自在了。啊，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啊，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了，不要攀缘了。啊，寺庙里头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末时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维护，啊，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哎，挨一点冻没个不会冻死，那，啊，他一定会来，啊，一定要有信心啊，啊，那么这样才叫学佛，这样才叫真正幸福啊！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们这些道理，张安嘉大师传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啊，对于张安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啊，非常慈悲，非常关怀，啊，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啊，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啊，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啊，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

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啊，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的。啊，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啊，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啊，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啊，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啊，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啊，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啊，不是善缘啊。但是啊，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啊，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啊，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啊。啊，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啊，再看底下经文。其母信息常请三宝，世时圣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他母亲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呀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啊少啊，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啊，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啊。啊，四众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啊，更是稀有了。所以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呀。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呀，也是加倍呀，稀有难逢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啊？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啊！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回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啊。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国王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啊，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你，

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啊，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呀、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啊，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啊！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啊，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你跟迷才相应啊，这跟迷决定不相应啊。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而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啊！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毕生过去啊！这是他这个女儿，这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她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他想想他母亲造作的业重啊，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啊，随卖家者，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他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啊！于仙佛塔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啊！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住所，这是他了。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科注啊注得很清楚啊，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寺序的意思。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事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慧命的场所啊，所以称之为事。

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是神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死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啊，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带这个钱。广求香花及诸工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啊，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啊，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哎，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呀。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100万，我一定拿10000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的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啊，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堕三途啊。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啊，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啊，这个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们有保佑我发财啊，就怨恨，再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啊。我们看下

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为容，端严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

里尊荣啊，倍生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形式表里一如啊。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啊，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忘记啊，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啊。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啊，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下法，佛不在世的。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啊。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四字念意，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释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啊，多么真诚呢，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神乐，泣者圣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啊，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释摩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身戒。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啊？十法界里头哪一戒啊？六道里头哪一道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啊。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啊，所以他只有向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啊，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斩离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呢。

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啊，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干父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菩，至皆皆圣，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列，愿佛慈悲速摄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这个是知道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家可想头啊。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啊。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啊，很久这才苏醒过。啊，一醒过来感佛啊，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真是悲痛到了极处。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啊，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啊，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啊。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啊，所以教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啊！回家去之后啊，一心致持名号啊，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思维就是意念。啊，没有说口念。啊，用思维，这个意思深呐。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啊，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啊，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室啊，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 啊，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以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啊，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了。

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浮，多住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逐，见住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住卧兽增取十担。这是定中见离心境界啊！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啊，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的。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呐。念佛法门容易，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啊。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啊有浅深不同啊。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意心不乱，上品的是理一心不乱，他这是得四意心不乱啊。四意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得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哭死了要枉然啊！佛不能度他母亲 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 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原因，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意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啊，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啊。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就超度，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总哎，做总比不做好啊。哎，还能找这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啊，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啊很差，啊，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啊，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啊，所以这
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啊，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啊，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啊，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啊，也没有皈依，啊，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哎呦，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啊，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个，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啊，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这现在人家不懂礼，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啊，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对。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上一次讲到隋朝，在这个隋朝以前呢，就是南北朝。那个南北朝啊，开始的时候是有这个金朝，金朝后来呀，到了这个东晋，那么这个。

西晋东晋一线是西晋，东西晋之间呢，一直到后来呀，从这个到了西隋朝，这个时候啊，在这个中原地带，一共有建立很多国家，十几个国家。一般讲呢，五胡16国，真正算起来的话，还不止这么多，不过一般说起来有16国，其余的呀，有几个国家那个不在之内的。这个五胡呢是，那是整体的说是胡人，其中啊，最一般人了解的啊，就是匈奴啦、鲜卑啦，这一类的，一共有5种，都是外族。那个16国家到后来逐渐在北方啊，归并了这个有魏，有这个就是分成这个原魏呀，也后来又分成东魏、西魏。再后来有那个高齐、温州、宇文州，这个就在北方。在南方，从这个东晋。到后来宋齐梁陈，那么这是南北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到了隋朝，姓杨的杨坚呢，他把这个南北都统一起来了，有杨坚，然后他的儿子杨广叫隋炀帝，那么就是，可是到了后来呢，这个隋朝虽然统一了，但是没有好久，这个只传了3代，传了3代，一共只有30几年，一般说是大约30几年呢。那么这个隋朝也就结束了。隋朝后来就是唐朝，唐高祖，唐高祖是姓李，李渊呢，有李渊。把这个继，在这个隋朝之后，又是把这个隋朝那个时候很乱，把这个很乱的这个局面，把它一个一个都平下来以后啊，那么建立唐朝的这个天下。所以这个《三字经》里讲，唐高祖起义时，除隋乱，创国基。他来这个建立唐朝之后啊，在他之前。隋朝这个。

好的也很短。在隋朝以前的南北朝，南朝啊，实际上宋齐梁陈这个四朝都很短促。在北朝，五胡十六国，一直后来是，北朝这个原魏到这个周期，那么这个都是很短，到了一个唐朝啊，这个局面就开展了，他什么呢？一共有20传，而是说呢，有20代，享有国家的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有300载，说个整数，是300年。到了300年之后，梁灭之，国乃改。唐朝结束以后啊，就进入到唐五代的时候。在唐朝这20位皇帝，有300年的天下，其中，这个包括武则天，武则天是也曾经，把唐家天下几乎把它灭掉了，那么后来呢，他到了晚年呢，还是由唐家继续把它，恢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唐高宗的这个儿子中宗传给中宗的时候啊，就被武则天呢把中宗废了，武则天自己做了，先开始是，摄政，是在那里主持政治，到后来就是干脆自己做了皇帝。那么先后有20年呢，后来中宗的这个登上这个帝王这个位置以后啊，1年的时间，自己就死了，传位到他的儿子二世，传到二世啊，就他本身到他儿子2代，正式做皇帝的时候啊，不过是4年而已。可以说是，这是最短的。那么后面是周，周是叫后周，这也不是周朝的，就是后周。周太祖，姓郭的，就唐朝郭子仪的郭。名字叫韦，就是说很有威仪的韦，叫郭韦。那么他呢，他把这个在汉王了以后啊，他就给为后。

后周，后周啊，可是也传到后来，不过三代，三代，然后就是让给松了，松，这个松啊，不是，一共啊，他自己是三代十年而已，这在后周，从梁、唐、晋到了汉周，也唐朝以后的这个五代，唐五代，唐五代是。合起来，总计算起来呀，五个朝代呀，一共有几个？十三个，这个十三世。十三世啊。总计算计不过是50几年，一般说也有53年，五个朝代呀，五个朝代一共有13位这个皇帝呀，时间这么短促。除了在中原地带有这五代，在南方，南方啊也有不少那些这个各据一方的那些，也都建立他们自己一个势力范围。其中啊，最著名的，他说是以唐朝的一个正统他就是南唐，南唐是在南京这个地方。南京这地方在南昌啊，这个虽然北方那个那有一前后有5个朝代了，南方这个南唐啊，这个他在那里还是比较很安定，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李煜，李煜就是这个人呢，他这个政治上，这个南唐在他手里是亡了国了，可是他的这个文学方面呢，那是了不得的一个人，一般叫李后主，李后主做的这个词啊，可以说非常感动人。他是这个，在南朝，南唐的时候，这几个朝代到后来，严嵩行。寿州善18川南部混，这叫宋朝了。宋朝叫严嵩。古时候从这个三皇五帝以来呀，就是哪一个帝王，
起来做这个登上帝王这个位置以后，他在五行上面呢，占上一种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啊。那么以哪一行的，属于哪一行的德，那么就是，他也那一代，就是，那么宋朝呢，在五行之中属于火，火德，以火的这个德啊，来望天下的，那么因此他叫严嵩，严嵩兴，他怎么兴起来呢？是接受周，就是汉周五代的这个，后周的，后周禅让给他，宋太祖，他就姓赵了。姓赵啊，就是，那么就是大家都知道，宋太祖就是赵匡胤，收了周家的三个禅让给他的时候啊，他就在汴京，汴京就是现在这个河南，在那里，成立他的这个天下。汴京就是他的首都。赵匡胤传给他的弟弟宋太宗。太宗宋传给他的儿子真宗，一代一代传呢，还是传了好几代，到后来，这叫做北宋啊，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就是宋徽宗、宋钦宗，宋徽宗、宋钦宗啊。父子两个人，那时候，这个在宋朝，这个东北的有个金人，那么他被金人的掳了去了，这个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两人都被金人掳了去以后啊，那么北宋也就这朝代就结束了。后来呢，这个宋徽宗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宋高宗，高宗他就迁到南方来。就是现在的这个杭州，建立这个南宋，建立南宋啊，他是个他的宰相，当然就是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啊，是这个秦桧，那个。武将呢，就是岳飞。本来岳飞呀、是主张，这个还要北伐，向北边呢，把金人呢，把他这个，把这个宋徽宗、宋钦宗啊两位这个帝王啊都能救回来。但是秦桧呢，这个建议宋高宗，
就

主张跟你兼任弹劾，那么这样呢就没有照岳飞的主张，没有这个北伐了。那么，因此南宋的高宗啊，就在杭州建立南宋。南宋啊，那么要传到后来呀，传了九代就亡了。九代就亡了以后，合起来两宋。南宋啊，到了

这个两宋啊，与南宋加上北宋，这个两代啊，这个两个宋啊，一共18个朝代，也就是18位皇帝了。那么前后时间呢，320年，算的时间算是很长了，所以这是叫，十八传南北混呢，传了18代，18代要知道这是，北宋南宋两个。合起来算是18传，因为这个到了这个元朝，元朝什么呢？是蒙古人，蒙古。对他那个时候啊，前后灭了这个宋朝，后来又辽金，都灭了，这个元朝建了元朝天下，在这个。宋朝与那个宋朝同时候啊，还有一个是辽，一个是金。辽是什么呢？辽是在北方，在宋朝以前的就有辽了。宋朝以前就有辽，辽的祖先呢，叫做契，就契丹的契呀。他的太祖啊，姓耶律，姓耶律氏，姓耶律啊。名字叫尹，也叫伊，伊与尹这个字啊，音是相近的。所以有的历史说是他，说隐士的隐，有的叫做一，实际上指的一个人。他在这个，这个还在唐朝的时候，在唐朝德宗。这个德宗是什么时候呢？唐玄宗以后，肃宗、代宗，然后是德宗，就唐明皇传位到他的儿子肃宗、代宗、德宗，在德宗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这个辽啊，就在东北那边就称帝王了，所以他比宋朝还早。东北那个地方啊，是叫做东丹，但是叫西丹呢。叫东丹，东丹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现在北京的附近，那个地方。那原来就是，本来它的国号叫做契丹，契丹后来又改成辽。所以。

在历史上，有的称呼他辽，有的称呼他契丹，是因为他祖先好就好多契。那么这契就是古时候那个谢了啊，那也是一个字。那么他到了这个后来。把这个后唐啊灭了之后，后唐灭了之后啊，那么他给国号叫做辽，那么传到几代以后，这是曾经跟宋朝啊，跟宋朝讲和谈。有一段这个历史的渊源，再过后没有很久，那么朝鲜后来呀、就被金灭掉了。金是这个是什么呢？金是在。本来是居在一个什么地方啊？是在叫做俗生那个地方。俗是很严肃的俗，生是谨慎的慎。那原来的号啊，叫做女真，女子的女，啊，真假的真，女真。他把这个辽，也就是契丹呢，灭了之后啊，他就在燕地地方，在燕呢，燕就是在北京呢，过去没有很远，那是燕京啊，古称叫燕京，那么在那里啊，建立首都。就在那个时候，他这个太祖是叫做完颜氏，完是完美的完，颜就是孔子弟子颜回那个颜，完颜氏，他呢在燕京建立他的这个国家。他把这个国家后来传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啊，就是武功非常强，就在他弟弟手里，他叫太宗，就把宋家的徽宗、钦宗俘虏到他那里。就把这个北宋啊灭掉，那么他自己呢，虽然灭了北宋，他自己传了这个几代之后啊，被元朝灭掉。那么这个时候啊，除了这个主要的，在当时宋家那个辽、金这三个主要的一个国家，同一个时候都有。另外呢，在西边，还有这个像这个有西夏，这个还有不少的那些国家，这就是没有在三字经里边呢，就没有详细讲了。

那么这里就是讲，主要就是宋辽金，所以把宋朝说完了以后啊，就说辽与金皆称帝呀、啊。这两个国家也都先后啊称帝，成为这个帝王。那么回来有元朝，元朝起来之后啊，也不是同时候把这几个国家都灭掉了。元朝开始的时候，是在蒙古，就是现在这个外蒙古，他的这个元太祖，他这个讲他的姓呢，大家很陌生，啊，很陌生的，名字呢，大家都容易了解，叫做铁木真。铁就是 金银铜铁锡的铁，木是这个树木的木，真是真假的真，名叫铁木真。他从哪里发展的呢？他的发展就在叫做吴南河。吴有什么呢？有什么谋什么事情？有的谋人的斡旋，斡旋那个斡字。难就是很难，容易难办那个难字，困难的难。斡南河啊，就是现在的黑龙江，在东北的黑龙江。黑龙江啊，发源就在蒙古这个地方，所以元太祖叫做铁木真，就是从这个蒙古，也就是啊，这个时间到了，这个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十五句：“是道则进，非道则退。”那么从这个地方起，一直到第三十六句，到三十六句是余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余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那么这个一段都是讲福报，在全文呢。是第三大段，这八个字是总说，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人应当断恶修善，这个是天经地义。一切众生哪一个不求福报，哪一个希望遇到灾祸，可是你得明白福报从哪里来的，灾祸又从什么地方来的。这八个字就是吉凶祸福根源之处。可是这八个字里头的关键呢，这个道字，这个道怎么讲法？